0: 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对对，
2: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嗯，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嗯，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一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脂，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
0: 嗯，
1: 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
0: 嗯，
1: 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哎。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的下手要快点。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3: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
2: 嗯，
0: 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1: 对，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
2: 嗯，
1: 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1: 特别的干净，
2: 嗯，
1: 没有一点的泥沙，
0: 嗯，
1: 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嗯，
1: 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
2: 哎，
1: 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
2: 嗯，
1: 这显得就老了。
2: 对，
1: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
2: 嗯，
1: 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
2: 嗯，
1: 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
2: 嗯，
1: 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
2: 哎，
1: 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
2: 嗯，
1: 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1: 对，
2: 是
0: 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2: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
2: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嗯。
1: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
2: 嗯，
1: 但是我们呢，通过壮阳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
2: 哎，
1: 这件事是非常开心的。
2: 再一个，长海鲜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1: 好吃，对，
2: 对，
1: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二位，菜齐了，谢谢。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1: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鳗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2: 掌柜的，
0: 哎，蒋长官来了，
2: 你们赶得早，约的七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
0: 进去的，
2: 啊。
1: 诸位，我来晚了，
2: 久等了。
1: 毛润之，你架子不小啊！再不来，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先生，这位是中共广东纪委书记陈延年。哦，自罚三杯啊！
3: 好。
1: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
2: 大江歌罢，
4: 掉头东。
2: 粪土当年，万户侯。
1: 重生之机，不堪闻。
2: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恩来兄啊，今晚是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群英荟萃。
4: 就你乡云会说，
2: 来，快坐。
4: 掌柜。
2: 上鱼，多放辣椒。
4: 好嘞。
5: 早听闻乡人是老如命，广府的世子椒，你肯定不过瘾。听说任职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一解乡愁。
4: 哎呀，
5: 惭愧惭愧啊！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哎呀，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
2: 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落。哪有？
4: 润之，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
6: 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
4: 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
2: 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
4: 延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
6: 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
2: 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人领导。
6: 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取证，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0: 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
1: 先生。其实。

0: 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1: 湘云，你能做什么？
0: 军人嘛，无非练兵练枪。
1: 那就一门心思地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0: 每一次，从不例外。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校长，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与一位故知叙了叙旧。
1: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明白。
0: 萧云，你现在在军中责任重大，以后有什么事啊，提前跟我说一声。

0: 哎呦，毛部长，您都到了。
1: 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
0: 主要是啊，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1: 我自己来吧。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嗨，
0: 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润润词。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1: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
0: 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1: 贺翔，
2: 对，
1: 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0: 您说全国的？嗯。
1: 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0: 全国的没有，
1: 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
0: 也没有。
1: 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0: 还在整理。
1: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室在哪儿？
0: 毛部长，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
3: 我那天这个酒啊，喝的真醉。
4: 毛部长。
5: 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
4: 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
1: 陈秘书，哎，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开会。前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6: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7: 说是反奉，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嗯，
1: 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反军阀。
8: 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呐。
6: 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
1: 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一月零省，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非曰贴水，则曰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副刊，火里青莲，同命鸟。一间红泪，省顽蓝。
6: 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4: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
1: 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可惜宣传部存在。
6: 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1: 我们的宣传 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
6: 却是诸位需要力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到底怎么说？
2: 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
1: 错，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摆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谁说民间的言语
6: 就淡而无味了？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
1: 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得很的。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
6: 你们的真功夫。
9: 听说王任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
10: 是啊，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铁肩辣手邵飘萍。
9: 哼，名师高徒。
11: 那地堂的这两本小册子，
9: 你们都看了吗？出版不过百天，发行量过万，想不看都难。
10: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
11: 看了你还坐得住？
9: 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
11: 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
9: 五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
11: 走着走着，便邂逅人不少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他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
10: 他的这套阶级调和论，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可此人极善煽动，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
11: 他还说，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12: 保护力？哈，可笑至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
11: 钟复先生说的极是，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眼下，守长先生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9: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首长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
1: 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赞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掌起了嘉宾？
0: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
2: 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段祺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
3: 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
4: 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同其父，东北若有他经略，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
3: 可是大权基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2: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
0: 是啊，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2: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

0: 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令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
1: 是我东亚雄师永远能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先生遗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宪政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古今日起，冒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
2: 庶民的巨人，国家代为至此，冒臣遂一介武夫，意愿为国族之振兴雪见轩辕。这两本册子的言论只有理论，没有事实。可作者。 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普通读者难以分辨。我建议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
3: 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
2: 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这两年，因为国共合作，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 各派之间互不相容，都想争权。
3: 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王主席，您觉得如何？

0: 我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与党一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 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我同意。
1: 我同意。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2: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 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到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4: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
2: 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4: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2: 说来听听。
4: 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免权。

0: 咱们在意。好，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1: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0: 把孙猴子召回一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学学正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2: 有意思啊，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等于打日本人了，那该打该反。
3: 我说你啊，别光看话里，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4: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
5: 北京。
4: 来广州出差吗？
5: 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
6: 现在都这样，
4: 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了。最近流行这个，哪儿都能听得到。嘿，到了，先生。
5: 哦，
7: 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
8: 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嗯，这是总理的遗责呀。嗯，
7: 这是现实所需。季陶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
8: 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嗯，我呢，当个常委，管管杂事儿。
7: 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这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
8: 这个人吧，嗯，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嗯。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不就喜欢搞这个？哼，哎，他还要煽动一帮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
7: 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池、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议题嘛，
8: 反共、反方精卫、反暴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
7: 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8: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

0: 毛部长来了。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1: 毛部长，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
2: 然后呢？

0: 不就这样了？哦，好在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1: 王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哎，
0: 戴季陶何许人？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呀？
2: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若再有遗漏，绝不姑息。

0: 王主席，王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王不巧，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的去找王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的厉害？
1: 何翔，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
0: 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吗？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毛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0: 王主席，任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捅大了。王主席，
1: 代替逃逸事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下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 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 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0: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
1: 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那你什么意见呢？我主张解散。这还有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义？
0: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人质，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

0: 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1: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之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0: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立中央。
1: 这我听说了，他们你的草案，你我都是被点了名的。 要开除我的党籍，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不过这是非法会议，决议不成立，你无需挂心。润之啊，脚踩两只船，想站稳了。
2: 今天咱这会，你怎么找这儿开啊？
3: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以首长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指南作霸。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冯玉祥又不答应。
4: 我，
2: 怎么样？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
4: 你呀，哼，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明。 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5: 诸位，诸位，诸位，哎，季陶来迟了，来迟了啊！
6: 是。

0: 哎，季陶兄啊，你干嘛呀？我干嘛？啊？开会啊。他还开会？嗯。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
1: 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
0: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所以请回吧。
2: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绝不中用。<笑>
0: 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笑>
1: 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
0: 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
1: 还算愉快吧，
2: 季陶兄，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
1: 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2: 季陶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了，要不你先请。
1: 啊！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我起来吧，诸位，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
3: 总理，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
4: 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你自己看看吧。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大。
5: 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6: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助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坚决断言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 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7: 好，
6: 回来，跟他说，是他老子说的。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你好，这里是法院。
7: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9: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8: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1: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2: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8: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3: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4: 回不来。
13: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5: 铁本金铁本金。
13: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6: 无意赢。掌柜
13: 戒贪心，
17: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8: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9: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 戒大意，
8: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4: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8: 一通及时的电话。
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8: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

0: 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 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

0: 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

0: 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 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 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8: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9: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为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先生来点什么？老师，哎，好嘞。先生，好。看这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
1: 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即是如此啊。哼，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毛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
0: 他以低有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1: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0: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
1: 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终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钟甫先生，发这期向导吧。嗯。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闻过是非。 以此害意，是啊，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它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啊！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
0: 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2: 他们不发，我们自己找地方发。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锻炼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个看吧。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
3: 那是国民党的杂志，
2: 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4: 润之，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2: 哟。
1: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剿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2: 太好了，
3: 北方。

0: 手长，箱子。
1: 郭松龄兴兵七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真也许大胜而归。本兰，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已焕然一新了。
0: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余叔得调的车已经到了。
1: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0: 好，去给你找一下。
2: 两广统一，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啊！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3: 用时一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
4: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一
5: 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因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6: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7: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崇祯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赫，中韩的嘴，拎不过陈赓的腿。
8: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9: 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7: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阶级
10: 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
7: 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
11: 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12: 湘云啊，
13: 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
12: 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
14: 哎哎哎，这都正常，共产党。 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那我们护着你，啊，
15: 应该的嘛，
12: 应该的，应该的。
14: 说什么呢你？谁是小跟班？
12: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7: 想糟你狗日的！

0: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清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小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4: 好，
0: 小云，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叫一叫，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 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1: 好，好，好，早就该这样了。
2: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3: 是啊，
4: 我听说，这还要去除暴罗亭。
5: 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6: 对，是啊，是啊。
7: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
8: 也将改在上海召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是个屁烂的文章！啊，怎么可能？这广州都没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1: 对，
0: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人的骂的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还有《政治周报》，
2: 主编毛泽东。
0: 毛泽东，又是他呀！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单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 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3: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有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0: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
4: 萧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
0: 你就是萧楚女？可是，
4: 我生楚地。 又好楚辞，呼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取神女之一耳。
5: 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
0: 并且略有麻子，是大汗颜。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6: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
5: 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0: 养成所？
5: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 我打算聘楚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宴。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
1: 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2: 看来咱们呀又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3: 没错。
4: 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2: 那在哪儿啊？
4: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
2: 啊，
1: 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5: 你干嘛去啊？守长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好，你去吧，咱们俩。嗯，处女。
6: 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
1: 好的，请稍等。
7: 如此喧闹之地，实与你我身份不合。

0: 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署名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存的就可都不错哦。刘卫东，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哎，你好，您的训练师，
1: 谢谢。
0: 你们有？民你之音，乌烟瘴气。老弟，不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623事件，英国佬在杀鸡。
2: 打死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英人暴力，我早说退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
0: 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罚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商言商。 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3: 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山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
0: 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
4: 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
3: 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 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
5: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6: 听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
5: 他没喊你同去？
6: 靖江兄与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
1: 这是正义在，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社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编出权利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
2: 景良兄竟顾着说话了，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商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
3: 个个都是他当上首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我倒不觉得西山派驻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
1: 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重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捅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 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 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1: 彭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 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珠玉在前，为何不先借他山之势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钟。
0: 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
1: 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 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
2: 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当然，开篇不就教你了吗？ 先要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
3: 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
2: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
4: 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剑锋藏得久了，怕也是会钝的。
1: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
0: 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
1: 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之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
0: 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时代，从广州到摩尔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
1: 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站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 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坚贞，甚至流血。
0: 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
1: 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
0: 我也好，仲博也罢，我们的宣讲。 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润之，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六成还有余啊？
1: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应到二十六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剑10到。
1: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2: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不对。
3: 方鹤翔一个小小的路士，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4: 贺翔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2: 毛部长啊。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3: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2: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你去通知一下楚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三哥，
1: 泽坦，回来了。润之回来了。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红烧肉来了。
3: 泽明也来了。
1: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我是想跟你打个招呼的啊，他非要给你个惊喜。
3: 你呀，嫂子，三哥回来了。
2: 小妹。
4: 阿姨、阿青，
5: 爸爸，报。
6: 不到，这是谁？听这是爸爸。<笑>
7: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8: 怎么会不认识呢？
9: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
6: 润之来，多吃点。
10: 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11: 开会啊！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黝黑又瘦，啊，黑眼圈都络腮帮子上了。
12: 是瘦，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
11: 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瘪。啊，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
13: 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11: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要虚心一点，夏恩来多学学。
14: 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嗯，
15: 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
14: 吃肉吧你。<笑>
16: 嫂子，舒兰和袁志还好吗？
14: 放心吧，他们都挺好的。你寄来的钱。
11: 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你们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哎，
17: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11: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
18: 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泽坦讲的对，星火成炬，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恩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 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19: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
6: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她。结婚那天啊，文白径直慕饮，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她，她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
18: 学学人家，小饶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届时，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阻啊！嗯，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来。
6: 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
0: 他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我们觉悟社相识，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股舞。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的奔啊奔，
1: 真是太浪漫了，介石，你跟人家学着点。
2: 嗯，
3: 金柔，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0: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细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1: 真是让你破费了，走。

0: 你生于江浙，有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识。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
1: 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0: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一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 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1: 名单？
0: 军中小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恩来，你切莫误会，你是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
1: 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将危机及早掐灭。校长一片苦心，本来深有感动。只是，兹事体大，关系两党，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湘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坐下吧，我给你拿。
1: 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院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2: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夏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3: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2: 好的，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1: 阿佳，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坐错地方了吧？
1: ，
2: 星辰部。好的，明白。王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报告。

继续说。你接着说。可以。

0: 好，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
1: 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人质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陈春浦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必须没办法交代。这样吧，撤除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诸位，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希望我等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已表。
1: 热盼沪穗河流之亲，也希望广州的同志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啊。什么都听共产国际的，总把我往沟里带。他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吗？莫斯科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他们的立场真的跟我们一致吗？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到什么时候？别说气话了。眼下既然已经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3: 如何在部委被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
4: 永志，你怎么不吭声啊？
5: 我觉得把这两尊大臣请回来，倒也未必是坏事。
4: 来来来，
6: 慢着慢着。
4: 来来来，此次几位元老并不卸任，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吧？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
7: 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8: 厉害厉害，
7: 这就叫血脉传承。嗯，哲生和许人演，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8: 就是。
7: 哲生，嗯，这次共产党做了如许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
8: 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嗯，
7: 对。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9: 各位同志。 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10: 对，
9: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令声事端。
11: 来，
12: 啊，哎，
11: 是，
12: 喝，
11: 来。

0: 小妹，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还真赶不过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明天呀，就是西历新年了，新年吃年糕，事事年年高。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两年来事实，本党同志。 确信总理所定主义及政纲，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十五年践行三大政策。 之具体方案，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民国十五年，全国人民之幸福，实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之努力。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我这边还好，有筹备组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的，这次参会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之前任职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几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
1: 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的，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
2: 明天上午。
1: 可我听说，王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哥，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也实在不好表态呀。
2: 怎么没见守常先生？守常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
3: 兵败被杀，守常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常先生，殊为不易呀！
4: 大公子，失敬失敬。 不知道您要过了，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2: 行，来坐，坐，你坐。
5: 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我们请。

0: 王主席，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话多了啊！实话，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一众国民党元老，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呢。
1: 是的，
0: 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亮着。
1: 说得好，嗯。
2: 诸位，那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不奇怪，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陈政府答应了吧？不再为难我们了。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放心。 就算是惩戒，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
3: 我现在宣读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14年秋，邹鲁、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 执委会已判定此为无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无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特拟定对邹鲁、谢池、居正、石清扬、沈定一等12名实际参会者。 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指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2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
4: 只是警告处决，是否太轻了？ 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有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轻了。听说当时会议通告。 只说去总理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谢池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
5: 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只是主犯从犯之别，惩戒可分轻重。
6: 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 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池居然去总理的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
7: 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以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他们罪有应得，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5: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苟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0: 我同意王主席走鲁卸驰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7: 那西山会议案就要如此决议。
8: 本席有意。 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100种，宣扬共产党。 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驰、张继2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其是。
9: 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驰、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10: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
9: 有了一些纷争，但是孙克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王润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除之而后快吗？
10: 请孙克同志不要混淆概念。
3: 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西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戴季陶。 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8: 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西山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
3: 西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西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西山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不是帮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
8: 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9: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3: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
1: 对于此事的意见，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类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认少数党员各逞私见，致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 反革命敌人，民国市党部为戴季陶、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
2: 汪主席，就此事，我想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态度。

我才明白你说的，把他们请回来不是坏事儿。好一场瘟虫捉鳖，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

0: 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

0: 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0: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 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 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 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 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最高检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我国儿童新药连续五年增长，2025年批准138个新药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将成为历史。一男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售票信息，兜售演唱会门票，诈骗30多万元，获刑5年10个月。购票要认准官方渠道，拒绝私下交易，警惕内部票转让票陷阱。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5: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割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2: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6: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随着天气转暖，各地的演唱会市场进入到旺季，热门演出票门票呢常常是一票难求，不少粉丝为了能够看到心仪的偶像，不惜花高价网络购票、收购转让票，这也让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漏洞。近日，广西南宁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根本没有门票，却在网上谎称有票兜售，共骗取了32万余元。一起来看看。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7: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方某某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依法判处。
0: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8: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0: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两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三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天气变暖了，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山西太原，一名车主刚刚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深夜停放在小区楼下，竟然离奇失踪了。经过调查之后，警方很快把这名以名牌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的小偷抓获。
9: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天下班将摩托车停在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10: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这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11: 啊，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10: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对。
11: 啊，这就推出来了。
10: 嗯。
11: 这一直推的了。
10: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接货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9: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小店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10: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店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去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9: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10: 刚开始是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9: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10: 通过这个各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手一个好价格。
9: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车辆的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失主李先生。
0: 随着电脑内存条、显卡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设备呢也成为了小偷的新目标。近日，重庆一家电竞酒店两台电脑主机被盗，民警根据线索跨省蹲守60个小时，将嫌疑人陶某抓获。原来陶某竟然冒充酒店客人，利用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虚构身份作案。到案发时，他用同样的手法流窜多地，实施了12起盗窃，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来看报道。
12: 民警查看酒店监控，发现之前入住房间的人员具有重大嫌疑。
13: 入住虽然是使用了一个虚构的身份，酒店公共区域活动的时候，都有带有帽子、墨镜，进行了一定的伪装。
12: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利用电竞酒店无人值守的漏洞作案。
13: 虽然犯罪嫌疑人经过伪装，但是我们民警巡线追踪、视频比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陶某的身份。
12: 此时，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经前往四川泸州进行销赃，办案民警火速集结，赶赴泸州实施抓捕，在当地连续蹲守60个小时后，一举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5万元，被盗的高端显卡、内存条、鼠标等电脑配件。
13: 经审讯，陶某是有前科的人员，此次盗窃案中他流窜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
12: 警方初步查证，陶某还曾在多地流窜作案共12起，总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目前被盗的电脑配件已全部返还，陶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渝中警方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种安全隐患，屡禁不止，让人头疼，那就是高空抛物。随便什么物体从高空坠落，在重力的作用下都非常容易伤到人。近日，重庆的一个小区里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九旬高龄的老人从高空抛掷橘子，坠落的橘子砸中了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油汁飞溅，可把正在就餐的顾客们给吓坏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报道。
14: 上面突然听到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那个桌子上面油碟啊，砸到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15: 啊，
14: 突然就跳起来了。
16: 昨晚十点多钟，才姓于中城临街的一家串串店门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的砸在其中一张餐桌的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14: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
15: 嗯，
14: 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16: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拒绝高空抛物行为。
17: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管住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6: 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8: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天是越来越热了，防晒衣啊，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拿出来穿了。而市面上销售的防晒衣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让想买的人是挑花了眼。大家呀都会考虑一个问题，防晒衣的价格跟防晒性能是否有关联呢？来看看报道。
19: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南宁市官塘市场走访，发现各类服饰摊位纷纷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袖套等夏季防晒用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款式琳琅满目，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挑选。
20: 看它的材质啊，还有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光滑性。
21: 现在软呢，穿起来舒服，肯定是透气。
22: 这是30呢，
23: 哦，这是30，
22: 这35，
23: 35，
22: 这个最后一件了，没有了。
19: 在另一家商铺，店主

0: 专业检测。从结果来看，无论是56元的还是一
1: 和专业防晒的面料，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专业添加了一个防紫外的涂层，可以来提高它的防晒性能。防紫外性能跟它的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质检专家建议，我们在选购防晒衣时，结合面料舒适性，建议优先选用面料弹性好、手感柔软的棉纶，其次是涤纶。此外，要注意查看标签标志是否明示为防晒衣。
1: 是要看它的吊牌标签标识标注有没有明确写了 GB 钢贴18830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是我们国内目前针对防晒的产品必须注明的一个标准，同时要标注它的 UPF 值。
2: 天一热呀，部分家用电器也需要先保养再上岗。目前不少家庭就把空调清洗摆上了日程。其实呢，空调清洗这件事儿还藏着不少小门道，只要换个思路就能达到既省时间又省心的效果，还能清洁得更到位。一起来看看。
3: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市民集中清洗空调的习惯是造成售后订单扎堆、预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为避开清洗高峰，省时省心，专业人士结合北京气候特点，给出了错峰清洗的最优方案。
4: 在空调用之前，能够提前1到2个月去错峰清洗这个空调，可以在9月份停，就那阵北京的天气也很凉爽了，空调不用的时候，那阵给它洗洗，然后来没来暖气之前，也可以用空调的热风，来年的时候空调也就不用清洗了。
3: 除了把握清洗时间，如何挑选靠谱的清洗服务，也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专业人员提醒，空调清洗无需一概而论，可根据空调使用年限选择对应的清洗方式和服务渠道，避免过度消费或清洗不到位。如果是使用1-2年的新空调，设备内部积尘细菌较少，只需要清洁出风口、进风口和滤网，大家可以自行清洗，也可以选择普通家政平台上门基础清洁。而使用2年以上的空调，要清洗则要慎重一些。
4: 如果要是空调使用2年以上，要做深度的高温蒸汽清洗，这个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的厂家做这个空调深层次的清洗，他们更了解机器的结构，然后更那个清洗也更加到位。
3: 很多市民清洗空调仅清洁滤网外壳，容易忽略内部核心脏污区域，残留的灰尘细菌会随送风扩散，影响居家健康。
4: 喷上清洗剂之后，会用高压水箱去洗室内机的蒸发器和净水盘，这个其实是用了2年以后室内机比较脏的这个地方。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错峰养护家电，根据空调使用情况科学清洁，既能延长空调使用寿命，也能守护居家呼吸健康。
2: 提到饼干呀，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两个字，一咬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昏迷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的，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觉得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和保养的人群。平时呢，咱们饿的时候来上两块，既有饱腹感，同时还很解馋。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6: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7: 嗯，你好。
6: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7: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6: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7: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

0: 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3: 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加秘境、丙林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给你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是地道了，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的品质团啊，品质您可以放心。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咨询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呀，大家体感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但是白天呢各地的分布不均，那我们偏热的地方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但是呢像长海县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明天白天我市继续保持晴天，但是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明显的增大，所以夜间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雾的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风力比较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呢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来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期待的除了礼物，还有满满的仪式感。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缤纷多彩、趣味盎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一块来看看。
1: 儿童节，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卡通人偶、小丑互动、科学游戏、户外探索、美食自助，一大早中山区碧浪幼儿园门口就热闹起来了。色彩鲜艳的六一主题拱门格外吸睛。今天幼儿园打造成了现实版疯狂动物城，朱迪、尼克等卡通人偶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小丑不停地给孩子发气球、做互动游戏，刚入园的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被节日氛围点燃了。
2: 大家好，我是尼克呼尼克，你们好呀，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1: 除了热闹的迎宾活动，幼儿园还把自然探索融入到了这次六一活动中。孩子们在水池里趣味捞球，在沙池中寻宝探秘，小农场里孩子们给植物浇水，观察中草药。幼儿园还新引进了两只小兔子，供小朋友们喂食互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收获快乐。
3: 我这有胡萝卜，还有青菜，请小朋友自己去取食物喂小兔子吧。
4: 喂小兔子，快来吃！
1: 作为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科学馆也成了当天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光影实验、皮影互动、科学小制作、启蒙编程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孩子主动参与。临近中午，孩子们最期待的六一主题自助餐正式开始。精致的餐台上摆满了水果、点心和各类餐食，孩子们有序排队自主取餐，在满满仪式感中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
2: 迎合小朋友的年龄特点，我们制作了不同卡通造型的食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用蔬菜汁给小朋友染成的小面点，还有我们的水果，水果的造型非常的可爱，我们讲究营养的搭配，让小朋友健康成长。
1: 除了疯狂动物城主题体验外，幼儿园前期还组织孩子们走进森林动物园，开展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5: 我们这次六一儿童节整个活动的策划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教育部第15个学前教育宣传月，共同守护数字时代下的童年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进行策划的，倡导孩子走进自然，强调在大健康大运动的这个理念下，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1: 在沙河口区第5幼儿园，一场六一童趣市集热闹开启，孩子们纷纷化身小老板，和家长们一起精心装扮自己的摊位，卖力招揽顾客。平时闲置的绘本、玩具、饰品在这里都成了小朋友们争相购买的宝贝。
6: 这个几块钱？
7: 这个1元钱
6: 两抽。
8: 你今天哪个最受同学们的欢迎啊？
7: 当然是这个呀，好多同学都跑着来抽这个。
9: 这个是大龙珠，
7: 还有一些小书本，就是他们没看过，然后我已经看过了，要给别的小朋友分享一下看一看。
10: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可以培养孩子与人的沟通能力，然后建立他的金钱观、责任感，还懂得分享，让孩子可以懂得就是说我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循环利用，环保节能，家长和孩子都特别喜欢。
11: 我觉得如果孩子们都有就是在外边的事情，或者不是在上课的过程的 内容，比如说今天买东西，他买的挺好，也非常开心，我们来的也非常开心，
9: 让小朋友在这种无凭真玩然后真陪伴的过程当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小朋友呢在这种自主摆摊啊，然后前期的规划呀，还有合作交流当中，提升了他这种礼貌的沟通，然后呢还能在这个幼小科学衔接上提升他的规划性，然后自主性。
1: 儿童节是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携手西岗区妇幼保健中心组织幼儿开展健康成长探秘实践活动，通过体格检查、口腔护理、视力筛查、科普学习等互动体验，让孩子们感受生命成长，掌握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2: 我学到了好多健康小知识，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认真刷牙，不看手机，这样身体才棒棒的。我还看到了妈妈怀宝宝的样子，看到了我们是怎样一点点健康长大的。
13: 健康第一的理念是将孩子们的体质心理健康放在首位，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欢乐且有意义的六一佳节，
14: 把儿童的健康守护放在首位，使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健康课堂体验中收获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天真浪漫、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在一场别开生面景营开放日活动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师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15: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等一下容易被门夹到。
16: 让我们掌握了应急避险和安全乘车的知识，也认识了各类警用装备的作用。我会牢记安全知识，时刻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17: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营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筑牢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1: 今天我市两家爱心企业组织员工到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营养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目前市社会福利院共有100多名困境儿童，包括患有脑瘫等重疾的孤残儿童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爱心企业员工和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做手工巧克力，开展趣味运动会，让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里温暖陪伴，不缺位。
18: 这次来，看见孩子们的感想挺深的。这帮工作人员平常也都特别辛苦，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19: 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第3年来搞这个活动了，在儿童节这一天来给孩子一些陪伴，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我也希望大家。包括社会的这个有些企业，包括爱心人士，也都关注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缺的现在不是吃什么啊，不是住什么，条件都已经可以了，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来这么多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0: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一年的儿童节呢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块来看看。
1: 早上8点，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们温暖互动。8:30，学校庆六一文艺展览活动正式开始。大公学子们与1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2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4: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3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9: 8886-5533，8886-5533。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7: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了。网罗滨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首秀，大连队5-2客场大胜哈尔滨队。昨天第二场比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机会，在门前补射得手，比分改写成了1-1。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上空响起了大连球迷压抑了大半场的嘶吼，这个扳平球有多硬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大连队2个客场抢下了4分，用韧性告诉所有人，年轻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敢不敢拼。4号英少康那一脚更像是整支球队的精神写照，不到最后绝不服输。这宝贵的客场一分为大连接下来的征程积累了冲击更好名次的底气。昨天的赛后采访，主教练王索龙没多聊战术，却主动说起了一件事儿，关于换人。一个扳平的进球，一次关键的变阵，背后藏着的是这支年轻球队正在悄悄成长的内核。那到底为什么要换人呢？来看看王导怎么说。
11: 我们6月20号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比赛，那么在这之前可能 所谓的试错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就想大胆尝试一下，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组合是什么概念，给一些多的这种打法战术一些变化，不至于就是很单一被摸透。所以今天就是给咱们所谓的这些大学生，然后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展示，然后现在就又彻底的去了解这球队，了解这些球员了。所以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7: 从首轮5-2大胜到客场1-1逼平长春，两轮不败积四分。有人说靠运气，但是王导清楚，靠的是这些孩子在场上每一口硬气。大连队那股劲儿正在被一点一点看见。先落后再扳平，一分拿得不容易。比赛结束了，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没急着走，他们主动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干净，把矿泉水瓶、杂物一样样收进垃圾袋，并暖心留言：“谢谢长春，大家辛苦了。”

0: 在赛场上是较劲的对手，下了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大连队这场客场球踢的硬气，人做的更硬气，这场球踢出了东北人的劲头，更踢出了大连人的体面。5月30号，大连队客场迎战长春队的前一天，大连牵头与辽宁其他6个城市组了个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专程提前到长春串门，第一站直奔长春动植物公园。推荐团的大活还没正式开场，一位神秘嘉宾就主动凑了上来，来看看他是谁。
1: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这一次东北超也带动了我们东北的各个城市的活跃发展，就比如说我们长春市现在有很多的系列活动以及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赛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份惊喜吧。明天我也会代表我们的长春队来去参赛，虽然说也不知道自己我能踢得怎么样，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也祝愿我们比赛圆满成功顺利，也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东北三省一家亲，黑吉辽家猛东遍地吹开东北风，干各位，谢谢谢谢大家。
0: 雪饼猴王铁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的热情和真诚恰恰回响了辽宁七城此次串门的初心。东北人之间的情分不在客套，在行动。大连队与长春队在绿茵场上较劲，辽宁七城与长春人民在场外交心，这就是东北老铁最朴素的友谊。整座黑土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而这把火正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越烧越旺。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这两天东北超的赛场上传来了一条不少球迷直呼硬核的消息，这次给大连队加油的不光有球迷专列，还有远在深蓝的那座移动国土，究竟谁来了？答案就在视频里，一块来看看。大连舰为大连队隔空打 call， 从深海到绿茵，守护与热爱同在，有一种底气叫双大连。赛场上是大连球员，远方是大连舰，这声加油听着就提气。好，接下来来看主播说，大连舰给大连队加油助威，还有谁？就问还有谁？055大区带刀侍卫，这个亲友团的牌面太顶了，最强后盾这一块无可争议的天花板。不是我们不低调，实力不允许啊。好了，嘚瑟之情抒发完毕，东北超其他兄弟队先别吐槽我们凡尔赛，话归话，梗归梗，咱还是东北一家亲。大连舰不只是大连的荣光，更是国之重器。如果说大连舰助威口号是大连专属，那这份荣耀也一定是全东北共享。东北超开幕式上，歼35、歼6航模奋飞，谁不实名羡慕啊？之前国防部也向东北超发出了祝福。一场民间体育赛事收获了重量级的关注和支持，展现出的正是咱们大东北的硬实力。共和国长子在工业发展、国防建设、家国奉献的征程当中始终冲锋在前。大连有大船，沈阳有沈飞，长春有红旗，尔滨有东风。要说摇人，各兄弟队全有狠人，单亮哪一张都是妥妥的王牌，合到东北超那就是王炸。这份特殊荣耀的背后是独属于东北的精神底色和产业实力，东北大地淬炼出的踏实肯干、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气神早已融入每一位老铁的血脉。东北超的一场场比拼展现的是东北人的昂扬姿态，一声声助威凝聚的是黑土地的人心士气。东北超极强，辉煌一起创，东北超极棒，担当一起扛，东北超集铁，场上不服场下且，东北超集火，组团出圈最硬核。把东北超的超高流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老辈人的脊梁和肩膀扛起老基地的硬实力，新一代的热血和流薄汗也会撒上新征程的新赛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今天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到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今天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

0: 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晚高峰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呢，我市各地的气温分布不均，东部呢受到海风的影响，升温是比较缓慢的。像长海啊，最高气温仅仅来到了21度。北部地区的长兴岛、普兰店等地气温略高，午后最高来到了27度之上。明天白天我市会继续保持晴天，由于风向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所以晚归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相比呢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在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我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还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下滑，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度附近。周四降雨将会停止，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重新来到26度。周五周六白天我市呢还是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五白天局部还会有小雨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度25度附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凌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明天见。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争名实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民，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

0: 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 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
1: 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

0: 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 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 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当时老黄从那个出口离开，我以为是他正巧选择了那个警力最少的出口。
1: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他逃跑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2: 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应该是接到了警察要来的通知。
2: 也就是说，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告诉了他最佳的逃跑路线。
1: 应该是这样的。
2: 照理说，我们的行动计划已经很缜密了，但是这个老黄好像还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3: 你是怀疑有人把咱们计划给漏了？
2: 昨天晚上的行动谁没参加？
3: 肖剑。

0: 来了。
1: 夏冰，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一直放假在家没事儿做吗？商量几句。
1: 行啊。

0: 厉害！哎，一个人一个就行了呀，不让你了啊。
1: 看样子你是好久没摸枪了。我师傅都跟我说了，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暴力型犯罪越来越少，高智商犯罪越来越多。我们是干经侦的，用的是脑子，让我在工作之余多学一学金融、证券、法律、会计之类的专业知识，没有时间练。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刑侦大脑简单，四肢发达呗？
0: 我没这么说啊，这是你说的。
1: 你少拿师傅来压我，再来一句。
2: 你说了算。有人看见你去酒吧了。
0: 肯定认错人了。酒吧离我们办案的地方很近。我昨天去看张华了，不信你问张华去。哎。
1: 枪不能对着别人，特别是不能对着自己战友，知不知道？小简，虽然我们两个的理念和办事风格不一样，但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不要再惹出任何麻烦，否则的话，你会死得很惨。
0: 知道。 走了，可不走了吗？

0: 让的也太明显了吧！管得着吗？喝得漂亮，
1: 不还是输了？
2: 不是你能赢啊？
0: 差不多吧。
2: 别吹啊！周慧，你一会儿做个见证，我和何大勇两个人比赛一下啊！谁输了的话，谁在这儿打满3个小时，敢不敢？
0: 走啊！

0: 我赢了，你输了。周慧，过来做个见证，看着在这儿打满三小时，钱我付。
1: 真帅。对，继续吧，我陪你啊。

0: 那么大一件事情，你现在才说，晚了吧？
1: 情非得已。
0: 你能肯定他会跟你交易？
1: 不能。
0: 你个兔崽子，你调度专案组那么多人，大家陪你跑那么一大圈，陪你演这出戏，
1: 这不是把一赌场给端了吗？我进赌场是不能只赌一把，不合算，是不是刀立成？
0: 就你一个人呢？
1: 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线人。哎，师傅，您千万别给我增人啊！这事儿人多了反而不方便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篓子捅得太大，我也给你兜不了底。说吧，你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吧？
1: 师傅，我想找您借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张华的那个筹码，
0: 那是物证，已经胡闹不停。
1: 师傅，物证是死的，放在我手里就是打击犯罪的利器。

0: 哎，一会儿去了怎么说呀？
1: 一会儿去了你不用说，我说，一会儿你就看我这眼色，或者我给你喂个话，你就走，听见没？
0: 哦，行。这小区环境不错呀，
1: 人家几代单传就这么一个闺女，哪那么多话？记住眼神啊！
0: 啊，好。
2: 来了。
3: 哎，夏总，
2: 你们怎么来了？
4: 今天是我们认识18周年纪念日。
2: 18？
4: 哎，没错，
5: 我感精神的脑子，
3: 我也觉得。

0: 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点茶去啊。不用了，回。
1: 今天是周末，你们都没吃饭吧？不如留下来吃。
2: 吃没吃饭，这不酒都带着了，中午喝点呗。那个谁，老何，你不是有事吗？
1: 哦，对，夏组长，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哎，不行，老何。听说你是家里外头一把好手，做饭特别好吃，不如你留下帮忙。
2: 他做饭不行。
1: 快点儿。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要一个小弟弟呀？
1: 抓不住。
2: 哇，你们夏冰阿姨像一只大老虎一样，小叔很害怕。
3: 说到夏冰，我正跟你说啊，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
2: 咸吃萝卜淡操心干什么？我们婚纱照都拍了。
4: 我跟你说，我说什么时候结婚就是什么时候结婚。对于这种事，我一手操控。

0: 哎，我们多少年没在一块儿喝酒了？十多年了，咱俩认识十多年了吧？
1: 也有了。
0: 那为了咱们的相识，干一杯！
1: 来，
0: 干了啊！夏冰，人家现在是刑侦支队支队长，厉害。
2: 瞧你这话说的，要不是你当年选择去经侦了，刑侦支队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
0: 我同意这话，我能力绝对够。这不用谦虚，我能力的不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气氛好像多你一个人。哎，老何，你每次既然多嘛，你得喝双份啊。
2: 小姐，啊，你刚才说我们认识十八年了，但是还有一个人，我们认识也十八年了，他今天也应该在这儿。江华，
0: 对，警校一块认识的吗？老何在也没事，大家都知道，当年我干经侦，我有个人目的的，我不避讳。我当初有我哥哥的原因，我真的就觉着，经侦如果不是我哥哥的事儿，我真的觉着我干刑侦啊，我和夏冰一块儿干刑侦啊，是不是？刑侦直面的面对罪恶，经侦干什么呢？经侦每天就是面对各种数据、各种卷宗，落得那么高，每年有三四个月一直在各地的去出差，干嘛呢？远离家人，远离朋友，为什么？我真的有很多不理解，人张华跟我怎么说的？张华说，涉众型经济犯罪现在越来越多，啊，你往大了说，叫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你往小里头说，你划到每一个家庭。就这种涉众型经济犯罪，让多少家庭一瞬间一辈子的收入化为乌有。张华跟我说，他说：“小简，咱们干经侦，这是咱们的职责，咱保护国家的安全，咱在保护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家庭的安全，这是人家张华的认知。”现在张华躺在医院里头，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咱们自己有人竟然认为他被围猎成功了，他贪污，他受贿。
2: 小健，我从来都没认为张华会受贿，所以这杯酒我们敬张华，我们一定要行动去证明张华的清白。
0: 来，敬张华。等会儿倒满了。
2: 敬张华，
3: 敬张华，敬张华。

0: 等时间长了吧？
1: 没事，等你那不是应该的。哎，什么案子非要滞留啊？
0: 宁江有人举报一家玩具厂涉嫌庞氏骗局。
1: 不是，宁江的事为什么要留在明海？
0: 玩具厂在明海，张华让我们留下来调查。
1: 张华，我跟你说，就是一老好人，肯定谁跟他打招呼了，下次你说说他。
0: 你怎么说呀？
1: 那行行，我说，你让我说我就说嘛。哎，今天下班之后啊，早点去我家，我哥亲自下厨。
0: 有好吃的吗？
1: 全是你喜欢吃的。
2: 我去盛我最拿手的汤啊，
3: 好，
2: 拿手菜给你们盛过来啊。
4: 谢谢总了。
2: 没事。
1: 怎么这样啊？咱这个在等汤来的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隆重介绍一下。现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啊，我们家族生意的代理者，其实他从小梦想是当一名歌唱家，歌唱的太棒了那嗓子。来，哥，来站起来，给我唱了一曲。哎，终于苏联多，终于苏联多。
5: 别吹了啊！你们这有点不好意思在小夏面前啊。

Thank you.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
2: 毛毛，

0: 有些话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要和你说。无论你是否可以忘记陈心，但我毕竟是你的妻子。抛开夫妻不谈，作为合作伙伴，今天我想认真的跟你聊聊救资计划。
1: 好，你说。
0: 九字计划初看确实诱人，在商利润丰厚，为德利国惠民，但是我觉得仅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认真充分的准备，谨慎的选择投资的适当时期，才有可能成功。
1: 继续。
0: 一，资金粗略计算，至少要千亿以上的资金准备。二，团队，行业专家、管理团队等，在半年之内是不可能聚齐你要的人力资源。也许这个计划需要耗费你一生的精力去准备、启动、投资、收益、维护。就算举海翔海翼的全部可以筹到200亿资金，那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
1: 我说过，我不会要海翔一分钱，更不会拿海翼一分钱。
0: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会毁了这个计划的。
2: 喂，
3: 徐总吗？
1: 你是谁？
3: 我是高爽。
1: 你在哪？
4: 把地址给我，在哪儿等我。
3: 好嘞。
1: 我来回答你，我就是要毁了九字计划。

0: 在国外也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吧？对于你来说，现在外边任何地方都不安全。这是我的秘密小屋，你好好在这养着，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钱我会尽快准备好。这屋里边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动，但千万别拿手碰我的花。世道险恶，谁都不能相信。
1: 你记住，这是你最后的保命钱，谁也不要相信。
2: 觉得他这两天正常吗？
3: 不正常。
2: 我倒不是担心他消沉，我是怕他再去冒险。万一他再出什么事儿，那月月以后谁来照顾？给我坐这儿！
3: 主要是我怕这家伙油腔滑调的不说实话。
2: 你不是有他和老肖通话记录吗？
3: 是啊，但问题是……
2: 老实点儿，坐这儿。
3: 现在这么做实在是太违反规定了。
2: 都到这份上了，咱们不能不管。
3: 那你先去，你去问。

0: 警察啊，坐那儿，坐下。
1: 你就是菏泽？
2: 我是啊。两位大哥是何方高人啊？找我也不必是这种架势啊。
1: 别废话，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2: 听您的。
1: 你认识肖剑吗？
2: 不认识。
1: 非逼我动手是不是？
2: 不是这位大佬，不是那大哥，我是真不认识啊。
1: 还不说实话？
2: 你呀，何警官，你也不能往死里拧。
1: 你要说什么？
2: 何警官，您就别演了，就您的手机铃声，全宁江都算是独一份了。您上次抓我的时候，不都已经暴露了？
3: 让你换手机铃吧。
1: 你认识我呀？
2: 我当然认识。
1: 听着，何哥，萧剑现在很危险，我是他这么多年的兄弟，你理解我的感受吗？不管萧剑现在做什么，我们都是想帮他。
2: 何警官，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哎，
3: 你
1: 还不说是吧？
2: 不是，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1: 周辉，把那抹布给我拿过来，塞嘴里。
2: 不是，那是擦脚布，太脏了，您换一个。
1: 就是那个。
3: 你还是吃饭呢。
1: 哎，去。
2: 我吃饭呢。
1: 吃什么饭呀？塞进去。
2: 何警官，你打死我也不说。何警官，我说，就是上一次，小大哥让我去帮他从地下厂拿的筹码，然后
4: 你救我，他然后就最后就然后就这，
2: 听明白了吗？
5: 谁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嗨，师傅，您这话说的，我们不能来啊。
0: 不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2: 哼，我们俩也是警察，找你还不容易啊？
0: 哎呀，把你厉害的，进来吧。

0: 哎呦，你这是要改行做私家侦探呢？
1: 一辈子都是人民警察，有那么夸张吗？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玩很容易玩进去的。
1: 那我也告诉你，这次就是把命搭上，这事我一定干到底。
2: 师傅啊，您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这地儿的吗？
1: 怎么知道的？
2: 赫泽靠不靠谱啊？您是不是有点太信任他了？
0: 我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这不我俩稍微用了点手段，他就把你给供出来了。
2: 就是
1: 用手段把你厉害的。怎么了？用人不疑，知道吗？我只需要得到我想需要的信息，我又没告诉他我要干什么。不是，看你们俩这意思，要告发我呀？
0: 怎么着？告发你不行啊？我还就告发你了。
1: We are team.
0: We are family.
3: 来，
4: 夏总。这是我们筛选出来的关于海翔的资讯。
3: 好，我看一下。最近看见肖剑了吗？
4: 我还真没看见肖队长。
3: 哦，那何志勇跟周慧呢？
4: 嗯，他们应该是接到任务了吧？之前在设备科看见过他们。哦，周慧还提了一套监听设备。
3: 监听谁啊？
4: 我没问。您不知道吗？
3: 哦，好，我知道了，你去吧。设备科吗？

0: 睡一会儿吧，丁。别扯了啊！看你也困得不行了，估计也是一宿没睡吧。你先回去吧。刑侦我干过的啊，转的刑侦，几天几夜不睡觉，以前的常事儿都是。这你问你，都不干刑侦多少年了呀？哎，老何，你说我是从刑侦转的刑侦。当时就想多陪陪月儿，现在
1: 得了吧，你陪月月，一年365天，180天月月奶奶带她，180天我媳妇儿陪着，你啊最多也就带她5天，弄得我媳妇儿说了，有了月月就够了，
2: 不想生了。
1: 你说我两口子上辈子是不是欠你？
0: 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好兄弟吗？啊，

0: 你们赶快回去先休息会儿，这儿我盯着啊。
1: 老肖，辛苦啊，我睡一会儿。
0: 哎，老肖，有情况，老肖。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见证、
1: 传播、
0: 记录、
1: 守望、
0: 时事、
2: 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0: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

0: 今天我想认真的跟你聊聊救资计划。
1: 我不会要海江一分钱，更不会拿海逸一分钱。
0: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会毁了这个计划的。
1: 我就是要毁了救资计划。
2: 最近看见肖剑了吗？
3: 我还真没看见肖队长。
2: 哦，那何振勇跟周慧呢？
3: 之前在设备科看见过他们。哦，周慧还提了一套监听设备。
2: 监听谁啊？
3: 我没问，您不知道吗？
2: 哦，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哎，我倒觉得有一个人挺适合你。
1: 谁啊？
0: 夏冰啊。你想想，你哪次看到他不是缩着脖子走路？我估计，有这气场的女人，满世界就他这一个。
2: 你快去一边去！什么时候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夏冰面前走路的时候缩着脖子走路了？我不是吹牛，我跟你说，当年警校的时候，我在前面走，他那……我都不跟你说了。哎呀，
1: 是
2: 夏冰，我们俩主要的问题吧，性格都太强，不，主要也是我的问题。
0: 知道是你的问题了。

0: 你赶快回去先休息会儿，这儿我盯着啊。
1: 那行，辛苦啊，我睡一会儿。
0: 哎，老肖，有情况，老肖。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用你给的手机打电话。哎，怎么又挂断了？
2: 在犹豫什么呀，这小子？查一查，拨哪儿的号码？
0: 可能用的是境外电话。
2: 境外给谁打呀？

0: 少爷。
1: 哎呦，真没想到，
2: 你还敢给我打电话呢？我以为你早跑了呢。
0: 我哪敢呢？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厂子就被警察给盯上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就你跑了呢？
2: 啥？我这不是给您认错呢吗？希望您饶我一条狗命。
0: 在咱们厂子被抄之前，有个警察给我打电话。
2: 警察？你他妈傻吧？
1: 警察怎么给你报信儿？
0: 主要在这之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现在有人在卖浮标筹码。
2: 我这不想着把它买来，相信您的吗？
1: 什么筹码？
0: 黑底金标的那种。
1: 挺好，我会再联系。
0: 好，再见，少爷。
3: 听这个少爷的语气，这个筹码没那么简单呢。
4: 听着感觉，最起码能确定一点，就是少爷非常非常非常想得到这个筹码。
5: 老肖，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同小可，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夏冰了？

0: 如果夏冰他们收到消息提前行动的话，我们埋的线白埋了。
1: 那要不把这个老黄先拘了？
0: 老黄就是条小黄鱼，咱们得逮他后面那条大鱼。
1: 哎，你不是真的想要跟他做交易吧？

0: 发哥，事情我已经给你讲完了。干爹呢，让我有什么事儿都问问你。那您看，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啊？
1: 这个事情挺有趣的。如果这个警察是真心想要钱，那对咱们来说就太有利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警察是想引你们上钩，那就危险了。
0: 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不过，如果花这点钱就可以买通一个警察，这买卖值啊！

着，孩子，财产就在筹码里，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要相信。假如你的生命真的受到了危险，你就把密码交给那个旭峰，说不定他能保你一命。

0: 喂，
1: 喂，大哥，这边已经都安排好了，下午3点，南茂商城的露天咖啡厅，一定要见到筹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行啊，
2: 就这样。
0: 那谁呀？
2: 老黄。

0: 又谁啊？
1: 小兵。
0: 干嘛不接啊？你不接他肯定等会儿打给我。你看怎么了？喂，夏总。
2: 何志勇，你跟肖剑在一起吗？
0: 啊，没有在一起。
2: 请你通知一下肖剑，让他回一趟局里，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案情。
0: 哦，好。
2: 就这样。
0: 夏总让你回局里一趟。
1: 回去给你做饭去。
0: 哎，

0: 爸说，这是三河系内部移动资金的独特方式。他把现金都变成了虚拟货币，然后存在那个筹码牌里。只要你拿这张密码卡，把它跟筹码牌重叠在一块儿，就可以在海外的协议银行或者虚拟货币银行转账提现。徐总，我把钱全都给你，只求你帮我爸报仇。
1: 只有200万，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热闹？
0: 筹码里有2亿。
1: 难怪。那这笔钱对于你来说的确是个烫手的山芋。听着孩子，只要你没动这笔钱，你永远都是安全的。
0: 徐总，我求你一定帮我爸报仇。
1: 怎么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会信守我的诺言。

0: 师傅，这个好好吃啊！
1: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就是超级无敌原鸡鸡，又好看又好吃，不是吹牛的。当时某人吃的时候，连骨头都嚼了一遍，
0: 比买的还好吃。我给老何带点吃。
1: 哎，放下，这儿打包好了，给老何、月儿都送点去，然后我回来吃饭。
0: 你给我留点。
1: 知道了。

0: 跟你说啊，吃鸡比吃药感冒好得快。
1: 讨厌啊！
2: 好吃，我告诉你，我天天给你做。我最喜欢做鸡，我最会做了。我会做这种白斩鸡啊，清蒸的，以后给你做一辈子。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嗯，好。
3: 你把筹码给张华了，大哥，那可是两个亿啊！
4: 筹码是高昌的移动账户，给张华是为了让他相信我们跟他合作的诚意。
5: 那筹码现在肯定在警察那儿啊？
4: 不，当时经侦还查他呢，幸亏我早有准备。机会现在坐在这儿跟我聊天，
6: 是在白少卿那儿，张华的车是他撞的。

0: 哥没事吧？
1: 我没事。肖剑那边怎么样？
0: 他被停职了。
1: 他不会这么轻易认输的。
0: 犯人死在看守所里不是小事，就算他想查，他现在没有职权也没办法。
1: 那你也太小看他了。通知孟昭时帮我炒一只股票。
0: 哪一只？
1: 先瑞科技。

0: 我派人在老黄家附近做了布控，并且对周围进行了排查，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结果。
1: 继续排查，重点盯着老黄以及他身边所有跟他有密切来往的人。
2: 明白。嗯，
0: 报告。进来。
2: 肖队长，那个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0: 目前没有，坐吧。
2: 夏队长，协查办案，我什么都可以做。
0: 目前没有，你先坐吧。

0: 小队，走。还没走呢。小队，有情况。
1: 说。要不然你们聊，我先出去。不用回避，说吧。
0: 确定吗？
2: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来其实就是真的想蹭顿饭而已，请吃个牛排。去牛排要晚上了。
0: 那行，你们先聊。
3: 先走了。
4: 这牛排呢？我看他快得盒饭了。

0: 少爷在哪儿呢？
1: 我能在哪儿哥？在家呀。
2: 哎，那正好，我就在你家附近，咱们见个面吧。
1: 啊？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心里边有点不太踏实。虽说是高昌把龙哥的钱卷走了，哦，
0: 也感谢你在龙哥面前美言，他没有怪罪我。
2: 但这钱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总得想办法找回来吧。我想跟你见面聊一聊。
1: 哎呀，哥，就冲你这番话，你就比高昌他们的人品强百倍。
0: 这样吧，都不是外人，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把钱找回来的。
2: 那就一会儿见。

0: 大哥，坐下，坐下，坐下。一个人来的？啊，一个人。我是问你，你要买筹码，你钱也不带？
1: 那个大金主，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你怎么确定这不是个陷阱？那就得看他拿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了？筹码还有假的？哥，你并不知道这筹码真正的意义。

0: 无所谓，好戏还在后面呢。
1: 喂，是公安局吗？
0: 哥，喝杯酒。
2: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耍我吧？
3: 哎呀，我现在哪敢耍您呢？我现在都什么德行了，对不对？稍等一下，这个人主要比较谨慎他。
4: 哎，老何，什么情况？
5: 是刑警队曹睿。
4: 曹睿，
5: 快给老肖打电话。
4: 真是曹睿。
5: 喂。
4: 师傅，曹睿带着刑警来了。
5: 你报警了吗？
3: 我哪敢呀、啊！

0: 耍我是吧？
1: 我没有啊，咱俩都被耍了，都被通缉了呀。
0: 你不要买筹码吗？
1: 金主呢？金主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就管他叫少爷，平常我们电话联系啊。
0: 说是真话？
1: 真的。啊！
0: 听好了啊，从 B 出口出去，孔家巷咱们在那儿见，听见没有？走。你要想跑的话，我们哪儿都能找到你，听见没有？
1: 我还敢逃跑吗？你走！
2: 他们是从员工通道上去的，警察来之前，把事儿给我办利索了。

0: 曹睿追得太紧了，我让老黄先分头堵了。你这样，我现在在地下停车口这边，你到街边等我。行，我知道了，你自己多加小心，我这就过来。
1: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啊，咱一直当猫，今天被老黄带了一天老鼠。哎，我让老黄到下一个接头点了，我想看能不能把后面这个金主教少爷给调出来。曹睿他们来这么快，那下边应该是着手调查了。不过今天这个叫少爷的一直没露面。
2: 没露面？ 这局里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哎，难道是这个少爷他报的警？
1: 少爷报的警，
2: 他在验你身份。
1: 老何，老何，回
3: 哪儿去？
1: 回刚才那个地儿。
4: 往下，让我。

0: 哥，你见过这种场面吗？哎呀，干脆我把这人也办了吧。
1: 哎，不要。区区几百万，不至于吧？
0: 哥，你是真不知道这筹码里是什么呀？
1: 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喂，朋友，你谁啊？我就是你今天要见的人。
1: 做个交易，啊！你搞得这么大阵仗干什么？谁让你拿的是个假的呢？一点诚意都没有。
0: 我都没有拿出来，你这么知道我筹码是假的？
1: 老黄，就是我今天给你的教训。我会再联系你的。
0: 喂，喂。

0: 师傅，师傅，喝水。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
0: 真没事吗？
1: 你先去吧，那个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那水放这儿了啊。

我就是你今天要见的人，老黄就是我今天给你的教训，我会再联系你的。

0: 我需要知道白少卿和萧剑下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要阻止他们的见面。不是尽量，是必须。
1: 准备好了吗？

0: 在商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拿出过筹码。为什么他会一口咬定这个筹码是假的？就算我拿出来了，他也不可能一眼就认出来。
1: 师傅，当时备案会议的时候有说过，这个筹码内部装有芯片，会不会有关联？
0: 难道是他有远程感应？那个少爷当时会在现场吗？他是谁呢？他是隔壁那个喝咖啡的，他是身边无意经过的白领，还是那个年轻人？如果少爷在现场，芯片又是可以远程感应的。

0: 喂，周辉，现在芯片有没有可能做成远程反应？
1: 就现在的科技来说，太简单了。你看，这手机都可以无线充电了，往上一放，不一会儿电就满了。
0: 好，你最好把这件事帮我查清楚一点，到时候告诉我。
1: 嗯，

0: 知道。
1: 货是吧？
0: 对，
2: 打开吧。
3: 哥，
2: 安全，绝对安全。
4: 小子，好久不见。

0: 啊，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你可顶脸！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

0: 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 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 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 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 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2: 看远看近呢，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1: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 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14: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
15: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 看远看近都舒服。
16: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7: 对。
16: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7: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就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16: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施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7: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徐总，我把钱全都给你，只求你帮我爸报仇。
1: 只有200万，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热闹？
0: 筹码里有2亿。
2: 你把筹码给张华了？
1: 筹码是高昌的移动账户，给张华是为了让他相信我们跟他合作的诚意。
3: 那筹码现在肯定在警察那儿啊。
1: 是在白少卿那儿，张华的车是他撞的。
4: 你怎么确定这不是个陷阱呢？
5: 那就得看他拿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6: 师傅，曹睿带着刑警来了。
5: 走走，我就是你今天要见的人。
2: 啊，你搞得这么大阵仗干什么？
5: 谁让你拿的是个假的呢？
2: 我都没有拿出来，你怎么知道我筹码是假的？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看，就这点事儿，你亲自来的，添麻烦了。
1: 废话。要不是你不得力，用得着我麻烦？

0: 这次要剽窃的款项金额比较大，干爹让我提醒你，多注意点。如果你应付不来，哥哥可以留下来帮你。哥，弟弟觉得干爹身边缺不了你。接管三河后是不同了，再也不是那个天天哭的小崽子了。
1: 干爹吩咐了，给你10天。高昌挪走的钱再找不回来，就允许我来接手。
2: 都什么意思？
3: 明白了，哥。

0: 小姐，正好跟你汇报一下啊。老黄的尸检报告出来了，死于刀伤，身上有三处连续贯穿伤，全部集中在心脏附近。
1: 看样子是直奔老黄的命去的。
0: 没错。
1: 当时有目击证人吗？
0: 没有，而且他死的那个位置没有监控。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但是商场附近的人口流动量太大了，我需要时间。
1: 把当时商场的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2: 好的，校队。

等一下，倒过去。暂停。

0: 这件事到谁知道？目前只有我们俩，还有几个必要的相关人员知道。告诉大家要保密。
1: 明白。

0: 朋友，还想交易的话，我出2000万。明天上午10点，西郊工厂。
1: 西郊工厂那么大，我到哪儿去找你？
0: 你等消息啊。

0: 哥，又想以前的事儿呢。
1: 该他做个了解的时候了。这个老伙计，也该休息休息了。
0: 你也该休息一下了。对了，哥，楼下有个人想要见你。
1: 谁呀？
0: 说是龙哥的人。
1: 是他吗？
0: 嘿，
2: 玻璃金字塔，真气派啊！
0: 站那站那，谁让你进来的？
2: 你觉得那个小秘书拦得住我吗？我只不过让他多睡十分钟。
1: 怎么称呼？
2: 我叫于兆，龙哥的干儿子。
1: 旭峰，幸会。我以为龙哥只有白少卿一个干儿子。先忙吧，坐。

0: 么说，您也是在国外？
1: 徐先生，龙哥让我来谈九资计划的事，他希望能提前。
0: 为什么突然提前？这样的话，龙哥会耗费很多成本。
1: 这个你不用担心，龙哥会负责的。只希望您的10亿的裂后资金能在月末准备好。龙哥希望我们的合约就在月末签订。
0: 有点难度，但不是不可行。
1: 那就好。
0: 那接下来在国内的事情，我是不是跟您对接？
1: 不，直接跟我干爹沟通，到时候他会联系你的。
0: 替我问候龙哥。
1: 事办完了，我就不打扰了。请接电话。
0: 您等一下。哎，等一下。哎，宝贝儿，先等一会儿啊。在中国待多久？我安排人带你去逛一逛。
1: 不必了，宁江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我。再见。

0: 你说。
1: 白少卿和萧剑的交易时间定了，明天上午10点，在西郊工厂。
0: 我刚才这儿来了一个人，叫于兆，你熟吗？
1: 于兆，不熟，我只知道他是龙哥的干儿子，是龙哥派来监视白少卿的。
2: 看起来白少卿挺怕他，
0: 帮我盯紧他。
1: 好，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哥，他来什么意思啊？龙哥突然要提前计划，那这样我们太被动了。是啊，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白少卿跟萧剑要做交易，我打算结下这两个亿，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按时完成龙哥的任务。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麻烦一下萧警官了。

0: 怎么样？
1: 别说，还真让你给说中了，里面确实有感应设备。
0: 那就是说，在不远处就能感应到了。
1: 嗯。
0: 这个距离大概有多远？
1: 他们的意思是说有50米。
0: 50米就能感应到？
1: 是。
0: 这可怎么排查？
1: 而且这个筹码里还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这个筹码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储存芯片的东西，构造很复杂，但它又不是载体，内容也不在里面。
0: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1: 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类似于钥匙的东西，但是实际的内容在钥匙里面，这是一个双重保险，缺一不可。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行，我知道了，谢了。

0: 管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哎，我知道了。哎，下队，
1: 曹队，
0: 满脑子只有下队是吧？看什么呢？
1: 不是，下队把自己给关起来了，
0: 该干嘛干嘛去。

0: 听好了，何浩，这东西非常重要，拿好了。一会儿你就在周围溜达，有任何车万一追你的话，想办法脱身，啊！回去之后交给夏冰，记住50米范围之内。
1: 好。哎，不是老乡，到底什么情况？
0: 很关心我嘛？啊，何大漂亮，拿好了就行了。这个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能不能安全回来就靠他了啊！记住了，50米范围之内。
1: 自己小心点儿。
2: 喂，
3: 林局，我有个事情要向你汇报。
2: 好，来我办公室。

0: 上来就动手，这几个意思啊？啊，别搜了，不在身上。
1: 东西藏哪儿了？
0: 公平交易，没见着钱能给你们筹码吗？
1: 我看你是不想要命啊。
0: 你要了我的命也没用，兄弟，筹码不在我身上，在我朋友那儿。
1: 别跟我耍花样啊！
0: 没耍花样，这人就在附近。你们不是有仪器吗？测一测不就知道了吗？哎，你们是不是少爷的人啊？
1: 我们是另外的买家。
0: 那对不起了。这交易只能取消了，我答应过少爷和他交易，他不是善茬，所以只能和他做交易。哎，是不是你们是少爷人在试探我呀？
1: 我想少爷没这个闲工夫，萧和尚、萧剑、精真支队支队长、七三零专案组组长。你也知道，少爷不是善茬。如果他知道你的身份，结果你应该清楚。
0: 你们到底是谁啊？
1: 帮你的人，条件是我也要筹码。
0: 交易要公平，这样我没法跟你们交易，你们也得不到筹码。
1: 我没想要现在拿到筹码，我想你很想清楚筹码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张华事情的来龙去脉。走，你要找的这个少爷，他姓白，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什么事情让你发这么大火？没什么。那个人没来吗？看来你确实怕雨高。

0: 龙哥做事的方式向来是这样，你是棋子，只有他知道全局，所以你大可不必放心上。少爷，人嘛不都惜命吗？他不敢来，让我恰恰觉得他想做这个交易。
1: 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需要知道白少卿和萧剑下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要阻止他们的见面。
0: 我推断他不敢来交易。
1: 你推断？你推断？你谁啊？福尔摩斯啊？
0: 还记得老黄说过吗？他说有人通过冒险，你想谁会有这个本事？

0: 这个时候来交易一定是重罪，如果警察给你下饵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来，他不来的话让我恰恰觉得筹码真的在他那。少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干了黄，他想阴你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来交易，如果他想来交易的话，出于安全他也不会来。
1: 废了老黄，起了反作用了，
0: 恰恰也起到了试探作用。

0: 老乔，你没事吧？
1: 疼，浑身疼。
0: 你看，我就说我要跟你一块儿去，你不让。
1: 咱俩一块儿去，不两个人一块儿挨揍？
0: 嘿，那没准我去了，你就不挨揍了呢。
1: 我给你东西呢。
0: 哦，在这儿，在这里边。

0: 这一路我都快崩溃了，这50米的距离哪儿那么好量啊？哎，
1: 替我保命啊！
0: 放心吧。哎呦，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局里开个会啊，你休息会儿。

0: 萧剑，荆军之队支队长。你要找的这个少爷，他姓白。如果他知道你的身份，结果你应该清楚。
1: 你们到底是谁啊？
0: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条件是我也要筹码。

0: 还好，还差一分钟，
1: 不好意思啊。
2: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啊，曹睿，老黄那边怎么样？
3: 目前进展不大。
2: 继续查。
3: 明白。
2: 郑雨思，说一下你那边情况。
4: 是这样，最近我一直盯着海翔的各项贸易，发现海翔所发布的信息中指向的都是人工智能领域。虽然海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投资行为，但是有一家名为先锐的电子零件制作公司在旭峰的名下。根据资料，这家工厂的规模不是很大，而且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通过我们初步的调查，前不久这家公司的估值居然达到了数十亿以上，而且是近几个月才繁荣起来。可疑的是，海翔没有任何的资金流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2: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海翔表面上在给投资做造势，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资金。那如果这样的话，高昌消失的那笔钱就有了很多种可能。海翔那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4: 是。
2: 何志勇同志，你怎么看？
5: 我同意组长。
2: 好，那你带队去查。
5: 啊？
6: 我带队。
2: 要不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少爷，宇照已经离开中国了，情况我也向龙哥汇报过了，他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想，你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哎，坐。
1: 说，我以为你是龙哥派来的人监视我的呢。可是，有时候你又在帮我。给我讲讲，你到底哪边的人啊？
0: 你觉得我是哪边的人，我就是哪边的人。只要我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哎呀，其实吧，我也知道，你是冲着。
0: 徐峰来的，龙哥跟你说了，徐峰害死了我大哥胡刚。这样吧，阿发，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我一定帮你。 可是你现在也得帮帮我。
1: 可以，
0: 来喝茶。嗯，别客气。

0: 哎，哥，怎么了？
1: 少爷，有一些突发的事情，我需要和你和马世航见一面。好啊，没问题。
0: 看来是余兆背着我们找你探探究竟情况。他就是传个话，我呢有点好奇，这龙哥怎么突然把时间给提前了？我跟二位咨询一下。
1: 我觉得龙哥的心思我们就不要再猜了，
0: 里里外外算一下也就提前了一周的时间吧。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哥你这边的猎猴资金。
1: 啊，正好来。
2: 二位，瞧瞧这个，这先瑞科技是我自己投的，一个芯片公司。那筹码现在肯定在警察那儿啊。
1: 不，是在白少卿那儿。张华的车是他撞的。
2: 通知孟昭石帮我炒一只股票。
3: 哪一只？
2: 先瑞科技。
0: 哎，等等，为什么不是海翔啊？
2: 海翔股东太多了，开个董事会需要很长时间，这个公司我有话语权，关键是可以100%满足龙哥的要求。
0: 那既然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那太好了。
0: 我想问一下，哥，你怎么能确认 KX 人工智能杠杆并购成功呢？因为有我呀。
4: 来的正好，
1: 这是谁啊？介绍一下，这是新锐我的合伙人何冰。
5: 好，何董事长，
1: 你好，
6: 何总好，
0: 马世航，
1: 哎，马总好，
0: 哎，你好，
4: 多谢兄弟大老远的额外赶过来，
1: 跟我还说这些。
0: 今天晚上我把你陪好了，
1: 靠谱啊，
0: 来坐，
1: 坐。

0: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家属呢？
1: 帮我挂号呢。
0: 你这么疼不是个办法呀，你得想个办法转移一下注意力。
1: 拿什么转移注意力啊？我现在还没开药呢。
0: 我给你想个办法吧。我给你介绍个好玩的，你玩着这个就分散注意力了。派派，你试试。
1: 这个，我朋友他们好像下过这个软件。这个这不可以抢红包吗？
0: 这是抢红包，然后这个是种菜。
1: 嗯，这个。
0: 对，然后再按这个。
1: 按这个。
0: 这个是群绕口令红包，你说个绕口令，然后就可以抢红包了，试试。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0: 你看是不是出来了？
1: 啊，发过去，
0: 点一下就可以了。有吧？
1: 抢到了。
0: 这可以提现。啊。你这样吧，我给你手机上下一个，你要疼的时候你就分散一下注意力。给你下好了。哦。平时没事就玩会儿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力，你就不疼了。哦。
1: 嗯。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嗯。拜拜。
1: 墙上吊刀，刀吊吊着。

0: 少爷，马主事长，这大晚上的，您二位怎么过来？
1: 什么？我的地方，我不能来啊！
0: 不是，您这话说的，您要是提前说一声，我也好有个准备，不是？
2: 我呀，就来看看你把钱庄打理的怎么样。
3: 要是打理不好的话，龙哥不高兴了，
2: 我可保不了你啊！
0: 是是是，少爷上次救了我，我怎么能忘记呢？要不咱们里边说话。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允许完成技术评审的创新药预申报提速进医保，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网络餐饮新规压实外卖平台审核责任，无堂食外卖需专项标注，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入网。商家在朋友圈里画大饼，承诺打卡满300天免费送苹果16手机，小伙与女友坚持打卡近一年，达标后却被拉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日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公立中医医院儿科疾病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5: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6: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0: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7: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8: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7: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8: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7: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0: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9: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每天动动手指在微信里打卡，坚持300天就能免费拿到一部苹果16的手机。家住重庆的小刘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儿，不仅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还拉上亲友坚持打卡。然而当大伙完成了打卡任务之后，他们竟被对方直接给拉黑了。我们来看报道。
10: 小刘说，去年七月，他添加了一位微信名为“亮品铺”的人为好友，对方自称是从事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正在举办一个打卡活动。只要每天在微信对话里打卡，依次写下一二三，连续坚持300天，就能免费获得一部苹果16手机。
11: 确实想着是这位，但是看到他的朋友圈发了很多条那种发布二手手机的那种消息，然后就当时就觉得他是还是蛮靠谱的嘛，就我们就一直搭着。
10: 小刘说，这个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奖励又非常诱人。小刘和女友商量之后，决定一起参与。此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天都不敢落下，每天按时打卡，甚至还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希望能一起薅羊毛。
11: 我推给我其他朋友，就是我推给我女朋友，因为我这个是我女朋友，我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又推荐给我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又推荐给其他人，然后这个事情就传的人还是有点多吧。现在就是因为要打开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每天就我是定了闹钟的，每天是12:30到，我12:30定那个闹钟，然后晚上8:00的12也定那个闹钟，就提醒自己要打开这个事情。然后而且每一次过年过节呀、也是要心想着这个事情，一直想着一个300天终于打满了。
10: 然而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300天打卡完毕之后，小刘和女朋友满怀期待联系对方兑奖，却发现消息石沉大海。随后更发现自己和女友均被对方给拉黑了。
11: 通过这种形式，然后引导更多的人加他的微信，然后通过他的微信，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如果有买卖二手手机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找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引流。
10: 田小江律师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式营销或引流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一年的打卡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免费做宣传推广，帮助其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是话术难以为继时，对方便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承诺给予好处返点或者赠予什么东西的这种承诺，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陷阱，一定的风险。铺天盖地的网络上到处都是的所谓的悬赏广告呀、赠予呀，最好要小心一些，以免上当受骗。
0: 商家如此画大饼，目的是用高价值的奖品诱导网友长期打卡，实现零成本拉新获客。如果说小刘和亲友们损失的是时间上的成本，同在重庆的小吴则是实实在在的赔了钱。最近呢，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还没开始工作，对方先要试用小吴的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小吴用花呗向对方扫码支付了4000多元后，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13: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10: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四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13: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10: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13: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10: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13: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10: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13: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10: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0: 如今呢，手机可不仅仅是通信工具，里面储存着各种的社交软件和金融 APP， 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钱包。由于没给手机设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在丢了手机之后发现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的盗刷，男子赶紧报警求助。我们来看报道。
14: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14: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5: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14: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14: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

0: 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1: 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2: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0: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3: 行情呢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呢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0: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4: 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讲，在配置黄金可能还是一种风险中性的理念，可能就不要去对赌它的大涨大跌，更多的是以定期投资、按比例投资这样的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5: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院 APP 同步直播。近日，湖南疾控发布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姐弟俩被狗咬伤，弟弟立刻告诉家人后就医，11岁的姐姐怕被责备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姐姐狂犬病并发去世。每年的夏天呢，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伤到，要清洗伤口15分钟后，尽快到医院就诊，千万别心存侥幸。我们来看报道。
1: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2: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加上肥皂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1: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2: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一类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2针就可以了。
1: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2: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1: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2: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的话，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提到了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那么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呢，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来两块饱腹又解馋。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1: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2: 嗯，你好。
1: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1: 嗯，
2: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1: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2: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呢，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丙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河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请拨打电话18094-8405，18094-8405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我市天气都是以晴为主，但是南风风力是比较大，最高气温来到了24度。那么预计受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呢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达中雨，局部会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稍大，市区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带把结实防风的雨伞，并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开展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昨晚市区八条重点道路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舒心出行。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正式上线，市民发现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问题，可拍照通过城管公众号上报，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荔枝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医生提醒荔枝自由不能任性，吃多容易得荔枝病。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集中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开展精细化维修养护，通过错峰施工、精细修补、全域提质，一批曾经坑洼老化的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市民出行更平稳、更安全、更舒心。截止到昨晚，全市八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八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看。
1: 凌晨零点，夜色正浓，五五路、胜利路两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0: 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1: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0: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8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55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2: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0: 新闻晚高峰报道。
3: 大家知道吗？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了道路坑洼影响通行，车辆乱停乱放，市政设施损坏，或者是垃圾乱堆乱放等等这样的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了。这套系统呢，叫做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你可以把现场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的微信公号来进行上报，问题线索就会在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0: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4: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0: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4: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0: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3: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3: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接下来一起来热搜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王佐龙场上是一位冷面虎，他要求球员必须心中有信仰，眼里有规矩。八一队出身的他把纪律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当比赛结束，场上的铁腕教练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化身暖心哥。我们一起来跟随视频看一看王导的 AB 面。

0: 有一种教练，他狠是为了让你在场上有底气和能力去拼，他暖是怕你偷偷把委屈憋在心里，把自己困得太深。对大连队的孩子们来说，王索龙不只是一位教练，他的每一位队员都是他要用心守护的孩子。这支队伍真正的火力不止在绿茵场，也在将帅之间的这份信任里。5月31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1-1战平了长春。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恰好是球员李烨的19岁生日。从长春返程的高铁上，全队推出了生日蛋糕，给他补了一场正儿八经的庆生仪式。球场上的遗憾，用兄弟的陪伴来弥补。视频里边没有眼泪，只有笑声和那句特别大声的“生日快乐”。
1: 小叶啊，来，送给你的生日蛋糕。哎，
2: 祝小叶19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当中的一份小甜蜜，
5: 非常惊喜，非常意外，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也非常感谢这个成功组合，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吧。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一岁，对于我自己来说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东北超啥的一个冠军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也算是我的19岁的一个愿望吧。为了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圆梦，
6: 来，第一块蛋糕给您。
1: 好嘞，
6: 谢谢。
1: 这个我替你送给我前面一个小朋友，
7: 给大哥哥，
6: 谢谢。
4: 祝愿我们的所有球员能有一颗童心，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只有变老没有长大，所以今天都是大家的节日。
0: 那天比赛开场第10分钟，李烨在禁区内解围的时候踢倒了进攻球员，被主裁判判罚点球。这个致命的失误一度让球队陷入了被动。赛后比分定格在1-1，小伙子的心情有点低落。点球留下遗憾，蛋糕补上温情。这支平均年龄19.5岁的大连青年军，场上较真，场下更讲情义。东北超第二轮战罢，大连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次席。接下来，大连队将在6月20号主场对阵沈阳队。不论是主场客场，拼劲儿不变，而团队之间的这份真诚是支撑他们走得更远的力量。东北超的呐喊传到了中央大道贝克优市集的海鲜烧烤摊前，也飘进了姗姗傲来的海风里。这个夏天，东北超不只是22个人的奔跑，而是整座城市的集体狂欢。遍布全城的198个第二现场里，球迷们吃着炒焖子，喝着啤酒，为同一个进球振臂高呼。足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融进了大连的烟火气里。

0: 商场、商街还是餐饮企业，不管在哪儿，抬头都是同一块屏幕，低头都是自家人的热乎劲儿。这就是大连，山海在侧，足球在心，为整装东北喝彩，为活力大连点赞。我们继续来看，5月20号的中午，在大连机场，一位中年旅客哭着向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求助，他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冷静一下，别着急。
2: 阿姨的女儿现在正在国外留学，突发疾病被送进了 ICU， 急需阿姨前去签字进行下一步治疗。阿姨没有这个出国的经验，并且呢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申请前往国的入境信息登记，这样会导致她无法出境。当时已经临近航空公司截止办理手续时间，如果阿姨不及时办理网上登记手续的话，会影响下一程转机航班，并且会错过孩子的黄金救治时间。
3: 了解情况后，边检站民警立即与航空公司及这位阿姨的亲属进行了沟通，很快帮她完成了网上填报。在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阿姨激动地给了民警一个拥抱。
4: 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真好，阿姨你太幸运了。
6: 因为有事还得找警察。
7: 我们应该做的。
3: 随后，边检站民警加开紧急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为阿姨办好边防检查手续，并将她送到了登机口。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一个质朴的拥抱，代表的是一位母亲深深的感激。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这位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警察，而边检站的民警也不负所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急群众之所急，把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现在呢，阿姨已经顺利地赶到生病的女儿身边了，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在亲人的陪伴下闯过难关，早日康复。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位妈妈的不容易。近日，大连街头一位年轻的外卖员妈妈因为孩子哭闹而她的订单即将超时，情绪崩溃，路人见状纷纷上前安慰。事后呢，不少爱心人士也给这位努力拼搏的年轻母亲提供了资助。
8: 我那个着急去那个送餐，然后孩子要抱，我抱不了他，没有手抱他，然后他就躺地下了。就是那个大姐看我那个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就问什么情况，是因为当天上午和他爸俩吵架了。新浦新区那个管委会，还有那个妇联介入之后，还有爱心人士捐了衣物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0: 生活不易啊，尤其是当你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同情，但需要有人搭把手。我们谢谢那些停下脚步的陌生人，是你们让这座城市有了可感可知的温度。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给小心灵播撒暴力种子呢？家长要当心了，这种有毒玩具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正在玩，巴掌大小，婴儿造型，有鼻子，有眼，有小嘴，解压玩具娜塔莎在网络和校园走红。然而不同于往常软萌揉捏的解压路径，娜塔莎的流行玩法堪称炸裂呀，摔打、踩踏、针扎、灌水的视频刷屏网络，甚至有网友给玩偶解剖剖腹产。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面对一个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给暴力施虐披上解压的外衣，给伤害攻击贴上好玩的标签，看似创意新奇，而事实上已经击穿了伦理和价值观的底线，把人类幼年形象与暴力标靶绑定，当破坏成为卖点，引发流量狂欢，就不能再被当作玩玩而已了。尤其是未成年人三观未成，长期浸染其中，极易模糊是非边界，消解对生命的敬畏，埋下欺凌与暴力的隐患。中消协明确指出，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违背文明健康消费理念，更危害未成年人的成长。心理学专家更警告，暴力解压治标不治本，反而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玩具

0: 本应守护童真，而非成为利器出口。解压应该是疏导情绪，而非放纵恶意。情绪表达要回归正轨，情绪消费要守住边界，别让流量逻辑压倒文明底线，别让有毒玩具侵蚀纯净心灵。多方发力，该清理就清理，该阻断就阻断，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不容有失。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果肉，甜甜的口感，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再加上现在这个价格比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实现荔枝自由了。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否则可能会得荔枝病。来看看吧。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摊的 C 位，价格也比月初刚上市时便宜了不少。
3: 刚上市的时候，最开始是20、18、15，现在就下降，已经下降了，已经平稳期了。像我这就大果的话，就是那个能贵一点，小果的这样的10块钱的就便宜一点。妃子笑这个品种都快结束了，过两天就是卖广东那种大壶的了，或者荔枝王了，或者贵妃荔枝了，马上那个就下来了，这个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快。
2: 水果销售商们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荔枝价格已经逐渐走低，但对比往年同期还是偏高一些。
4: 今年比往年都贵点，就是正常这样，就这个季节就15、20斤，就是质量都挺好的了。今年这个时候这样，现在就是偏贵。海南的早期旱，这个旱它那个结的果少。
2: 记者了解到，荔枝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营养价值可观。每100克荔枝果肉维生素 C 含量可达41毫克，是西瓜和葡萄的10倍。同时，钾元素含量超过150毫克，日常食用荔枝能够很好的滋养补益身体，但它也属于高糖水果，每100克果肉的含糖量能达到15克以上，是天然的小糖包，糖尿病患者要慎食。此外，虽然荔枝含糖量较高，但空腹大量吃荔枝却可能会引发低血糖，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其实就是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高糖，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让胰腺误判，有很多糖是需要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处理的。那这个时候呢，大量胰岛素分泌入血以后呢，会使得这个葡萄糖迅速的被体内吸收。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的果糖，在经过肝脏这种缓慢的这种代谢过程以后呢，又出现了一波这个葡萄糖，那这时候胰腺发现了这个葡萄糖的升高，又会再次分泌一波胰岛素，那两次的这种胰岛素的高峰呢，就使得人体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低血糖的反应。
2: 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恶心、乏力，甚至昏迷，俗称荔枝病。更危险的是，荔枝果肉中还含有一种毒素，它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通路，进一步加剧低血糖的程度。未成熟荔枝中的这种毒素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3倍，所以要尽量选择成熟度高的荔枝食用，同时控制摄入量。
5: 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推荐这个荔枝的摄入量就在200克左右，也就是15颗荔枝左右。那么3岁以上的小孩的话，如果想吃荔枝，也尽量控制在5颗之内。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脏器的发育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就不建议他们来吃这个荔枝。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会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吧。
6: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7: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而且升值了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我市的上空阳光是比较充足的，不过偏南风风力稍大一点，气温攀升的步伐有所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4度。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比较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将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比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所以啊，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带一把结实防风的雨伞，而且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了。周四周五我市的天气多云转晴，其中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大，周五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到了周五的夜间开始呢，到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而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未来几天我市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大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3: 如果
4: 有什么喜事
3: 儿，
4: 一定要跟妈妈说。
3: 你怎么回来了？你
2: 姐
5: 姐
3: 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5: 什么时候
2: 干啥
5: 了？
2: 想家了就回来。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要真正服务于人，又要展现技术的温度、深一度，一同观察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1: 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1: 辽宁亲力亲情做好援疆工作，我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受援地并开展工作。
0: 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热情敞亮的辽宁正成为当下热门旅游目的地。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时代已经来临， AI 开始走进课堂、医院、工厂和办事窗口，让机器更聪明，服务更快捷，同时也带来更深层的思考。在这场技术变革中，如何投资于人，牢牢守住人的主体性？深一度，我们一起观察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2: 在沈阳市大东区上品东家学校，依托科大讯飞研发的智慧教育系统及相关应用，人工智能已经融入课前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练习等环节。系统会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推送学习内容。
3: 不会的问题就可以问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他先一步一步引导我，我自己得到答案，特别像我的学霸朋友。
2: 对老师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同样明显。学生的预习情况、答题结果和错题分析会被系统自动汇总，让老师及时了解每个孩子的短板，因材施教。
4: 我们传统的这种学情分析呢，依据的都是老师的经验判断。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精准，转向由经验判断实现到数据支撑，这个是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因为算力越强，给老师提供的一些数据就会越精准，也越及时，会针对孩子生成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2: 现在科大讯飞智慧教育相关应用已经服务了全省3600多所基础教育学校，282万师生。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人，在教育领域已经有了

0: 了生动实践。今年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实施方案，探索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双师课堂等试点应用。
1: 以前呢，我们是知识的传授者，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教学的设计者，数据的解读者，还有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伙伴。现在应该是人机协同，未来走向人机共生。
0: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正在更多领域被重新定义。在医疗领域，它辅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断效率。在政务领域，智能体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窗口导引。在文旅领域，它让文物活起来，甚至能与游客互动。 AI 正越来越贴近人的需求，在服务人、赋能人中体现技术的温度。
2: 我们和东北超合作，希望用人工智能赋能东北超，打造赛旅融合的新模式，进一步的带动消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AI 伴游，通过票根经济的联动，把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在游客来观摩赛事的过程中推荐给他们。我们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这样的这个赛事举办的城市以后，还能够带动周边相关文旅资源的进一步的整合和导入。
0: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也催生了一批新职业， AI 训练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和结果校正，把人类的语言习惯、思维逻辑和场景经验一点点交给机器，帮助 AI 更准确理解人的意图。在辽宁，对 AI 训练师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位于盘锦的辽宁云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数据服务和 AI 训练师培养，最近两年企业的业务量每年翻倍增长。
3: AI 训练师其实就是数据的老师，比如说我们采集的数据，汽车是无法识别哪个是人、哪个是车、哪个是障碍物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些标注人员教会算法如何识别，实现智能驾驶。
0: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对于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辽宁来说，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是关键一环。
2: AI 的技术人才并不短缺，但是那些既懂业务，又了解工业生产，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符合性人才比较少。从大学开始就要加强对他的人工智能素养和人工智能实操能力的学习和培训，甚至是认证。一旦我们的很多场景和方向形成突破以后，再把这些方向，我们是以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的形式啊，还是产业链的形式啊，进行组织过以后，把它拉通，产学研用要系统化集成，然后呢形成一个生态。
0: 本台报道。
4: 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福建企业投资建设的朝阳利奥卫生用品智慧生产项目，致力于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智能化卫生用品生产基地。王新伟查看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做好设备调试，确保项目如期投产。瞄准一老一小细分需求，加大高品质老龄用品、婴儿用品研发，打造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销售的卫生用品全产业链。朝阳每覆盖160万吨高端数字化系列冷轧加工基地，是当地延伸钢铁冶金产业链的标志性项目。王新伟实地了解项目进展，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主动对接下游汽车、家电、高端制造等领域需求，推动产品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跃升。华润雪花年产30万千升啤酒新建项目一期即将试投料，二期准备工作加紧推进。王新伟希望企业瞄准价值创造、场景深耕和跨界生态布局，深化数智赋能，打造现代化工厂，丰富产品矩阵，更好满足高端化、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王新伟来到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朝阳支队，听取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等介绍，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项目谋划实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加强矿山、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落实落细防汛措施，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朝阳市项目建设和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项目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转型的动力，区域竞争的焦点，民生改善的支撑。朝阳市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以超前布局拓赛道，以链式招商引活水，以精细服务促落地，全力以赴实现双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前瞻思维加强项目谋划，抢抓“十五五”开局窗口期，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新能源、现代冶金与智能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低空经济、文旅体商融合等赛道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领域，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良性循环。要以链式思维加大招引力度，围绕重点产业集群，聚焦强链、补链、沿链，着眼产业契合度，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靶向招链主，协同引配套，联动上下游，进一步盘活存量，构建产业生态，实现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以解题思维加快项目建设，坚持省市县协同，落实工作专班，建立项目管家制度，做好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政策难点、审批堵点、要素卡点，细化服务颗粒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系统思维争取政策支持，吃透中央政策精神，完善谋划、对接、落地闭环机制，建立动态项目库，做实前期工作，实现政策一释放，项目即跟上。要以创新思维强化金融支撑，坚持政府搭台、服务创新、引起联动，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本台报道。
6: 6月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71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9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2件、营口市12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7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锦州市、阜新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9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水方面问题13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65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3件、大连市21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5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和鞍山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其他方面问题2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05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8件。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十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4: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1天，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0: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近百名工人正在搭建前瞻空间。工程师对刚运抵会场首次启用的智能咖啡机器人进行语音调试。一楼的媒体区，三楼的地球村已初见雏形。目前主场馆搭建已完成50%。
7: 工人们现在会对各个细节进行再打磨，我们会组织监理部门啊，然后之后消防、住建等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对整个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0: 与此同时，交通、住宿等保障工作也在积极准备。针对接待酒店、监管人员和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也同步举行。
8: 所有的餐具以及厨具都要全程有效的消毒控温，并且我们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
0: 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启用边检移动执勤车，配备远程验放设备及图像传输系统，将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别团组直接提供机下边检手续办理。
9: 为了提升外籍来宾通关效率，我们在入境通关现场增设8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巨大程度缩短外籍来宾来连办理手续的时间。
0: 首批78件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已于近日在大连空港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大连海关制定了专门的通关指引和便利措施，确保货物随到随验。
10: 主舰涵盖旅检、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高效顺畅通关。
0: 5月下旬以来，达沃斯进社区系列活动陆续开展，通过9场特色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达沃斯魅力。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6: 近年来，辽宁倾力倾情做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促进了当地发展，也深化了辽疆两地的交流合作。
11: 这里是中国医科大学对口帮扶的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我身后就是辽宁援疆资金全额建设的门急诊综合大楼。在这里有一项新的诊断技术，每个月会为数千人提供医疗诊断服务。
12: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它通过 AI 技术，可以为我们的患者呢识别这种不易察觉的一些微小的一个病变。那么这套系统呢，也是在年初由我们医疗队呢，引入到我们塔城地区人民医院的。
5: 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医生诊断效率，也为患者带来更加高效、精准的诊疗服务。在我省援疆医疗专家的帮助下，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还实现了多项诊疗技术零的突破。
13: 作为新一批的辽宁援疆医疗队成员，我们将接过医疗任务的接力棒，继续深耕，引入新技术，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实现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为塔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1: 医疗援疆是守护健康的民生底色，那么产业援疆则是赋能发展的强劲引擎。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锂集聚区，在这里呼啸的风、灿烂的光正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和奔流不息的智慧算力。
1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就是为算力企业配套的一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我们也正在谋划15的一个援疆项目，就是为这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做一个电力管廊的配套。
5: 目前，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锂集聚区已吸引24家企业入驻，通过绿色、智能、高效的产业集聚，助推脱锂线产业深度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我省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抵达受援地，开始了新的一轮援疆工作，助力当地快速发展。本台报道。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东北超有料专栏推出报道，沈阳文旅又加料。报道说，自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开启后，沈阳都市圈文旅推出多项优惠政策，38家景区向黑龙江游客免费开放。近日，一则网络流传的优惠名单误将并未参与活动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列入其中，误导了部分来沈的黑龙江游客。沈阳文旅秉持

0: 免费来到沈阳故宫参观。那从5月31号开始，直至东北超的北京的游客开放。那同时，在沈阳都市圈的39家景区也都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让游客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感受辽宁文旅的独特魅力。
1: 就这两天呢，北京游客的数量大概就能有3-4个团，所以说大家借着这一次球赛看球赛的机会，还能来到沈阳故宫里面参观，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2: 凭着这个票根来到沈阳，有很多景点可以免费啊，这个事情做得太棒了。沈阳的文旅做得特别到位。
3: 这次来沈阳，一个是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吃了烧烤；二个是来逛一下景点；三个是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也非常高，有机会能来看一下球赛，感受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热度和东北人民的热情是非常好的。
4: 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东北一家亲优惠之后，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大连主场赛事期间，辽宁43家景区对上海市、江苏省等与辽宁7座城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免费开放。东北超赶送绝不是一句口号，是辽宁各地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好物打包送给球迷游客。
5: 我们景区对全国游客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活动，我们也特别珍惜东北超带来的流量福利，好好利用这次契机。
4: 北上游客赶街，不仅为了看东北赛场的热血较量，更为了感受东北人的热情豪放。交通客流量印证着南来北往的升温热度。国铁沈阳局集团数据显示，从5月20号到6月1号，从北京、上海、江苏到往沈阳的客流达54.8万人次。本台报道。
6: 5月31号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日，也是大连队19岁小将李烨的生日。因为全力备战，大家也没时间庆祝。昨天在球队返回家乡的高铁列车上，一场迟到的生日派对惊喜上演。
4: 高8010高铁刚一抵达沈阳北站，一个特大号的足球主题生日蛋糕悄悄地上了车。随着蛋糕被缓缓推进车厢，原本安静的空间瞬间沸腾起来，队员们纷纷聚拢过来为李烨送上祝福，一场甜蜜接力也开始在车厢里传递开来。
7: 生日虽然能迟，但是祝福不能缺，所以我们也及时的代表我们家乡人民为了这个球员准备了一份生日祝福。
8: 我是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还有队员们，就是辛苦准备这个惊喜。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该有一个新的目标，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东北超上越走越远。
4: 小小的车厢里，一场限定款的生日惊喜，柔和赛场热血与温情暖意，勾勒出东北超超出预期的动人模样。
9: 东北超超过了我们原先对它的预期，让市场、让企业、让产品更多的以人情味为桥，大家心意相通，把我们的事业更好的融合起来。
4: 本台报道。
10: 6月13号，东北超第2轮，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进行球票预约，预约时间从6月5号8点至6月6号8点，票价19.9元。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球票。中签的球迷6月7号会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本台报道。
11: 在第59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由沈阳市委宣传部和盛景映像沈阳影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荣获历史人文纪录长片单元白金雷米奖。
10: 影片《漫画与刺刀》聚焦二战时期沈阳奉天战俘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冒着生命危险创作的手绘漫画为核心史料，采用客观、严谨、细腻的影像叙事，再现了中外民众患难与共、反抗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片段。
12: 一方面呢，他们是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奴役和迫害战俘的铁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战争中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的实物见证。
10: 影片获奖后，沈阳多家影院进行点映，参与影片拍摄的沈阳市同辉教育集团的师生们也受邀观影。
13: 通过这种绘画更直观的形式，能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4: 去更牢固地去记一下这些痛苦与悲愤的历史，也愿世界和平、家国和平。
10: 本台报道。

0: 2026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今天在大连启动。启动仪式上，全省住建系统对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和数值化进行了线上线下同步观摩。未来，我省将持续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典型事故类比整治及全员查隐患行动等，进一步筑牢全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今天举行具身智能产学研融合与产业赋能论坛。期间，沈阳市具身智能专家委员会成立，六位专家现场获聘。由沈阳产投集团、沈阳汽车集团、河北清华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合实验室同步启动，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辽宁省扫黄打非岗位大练兵知识竞赛决赛昨天在丹东举行，来自大连、鞍山、丹东等八支晋级决赛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设置场景模拟题、风险题等四个环节，考验选手的理论功底、执法实操、团队协作及临场应变能力。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大连天空晴好，不过气温较前两天有所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回落至 23.7 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雾，南部地区的气温在17到23度，北部地区在17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偏南转东南风，南部沿海最大风力7级，陆地5到6级，西部沿海偏南转偏东风5到6级，明天下午前后转偏北风，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分5到6级。预计周三夜间我市会迎来降雨，雨量为中雨，局部大雨。周四周五多云转晴，周五夜间到周六将再次迎来降水，目前来看为阵雨或雷阵雨，周日多云转阵雨。总之未来几天我市多降水天气，大家要提前有所防范。大连市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旅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金浦新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多云转阴有雾，18到25度。普兰店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瓦房店多云转阴有雾，17到24度。庄河多云转阴有雾，18到23度。长海多云转阴有雾，16到21度。高新区多云转阴有雾，17到23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3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 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6: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2: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7: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9: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 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9: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0: 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促、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4: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惊奇推出，首先请看第一集，推进规模化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巨变，
0: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举行。
1: 大连口岸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高标准国际化服务迎接盛会。
0: 我市企业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我市海上菜园再获丰收。
0: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大连第9次承办这一全球思想盛会。从瑞士雪山到渤海之滨，达沃斯与大连跨越山海的九度握手，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也让全球前沿思潮在这里激荡出创新的火花。从今天起，大连新闻推出达沃斯在大连系列报道，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第一集，我们把目光聚焦本届论坛的核心主题——规模化创新，看看大连是如何做大。
0: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不久前，该电堆通过国家权威鉴定，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将在电力巡检、农林植保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2: 这个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0: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大连化物所已建立起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式创新体系，涵盖精细化工、洁净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这款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
3: 科研人员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像化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涉及到的这个流体力学、热力学，把它整合到一起。我们正在发展的下一代技术呢，会把整体的性能又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从一家院所到一座城市，这种模式正在大连全域铺开。2025年，全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超过45%，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今年，大连还将差异化建设成果转化平台10家，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亿元。位于长兴岛的辽宁省洁净能源和精细化工中试基地已吸引30多个中试项目落地，带动下游产值超过15亿元。其中，废塑料催化热裂解中试项目可将废弃塑料转化为热解油、碳黑等可再生资源，应用前景广阔。
4: 大概是在2026年9月份预计会投产，之后我们会预计在中国会建6到10个区域性的化工产业园区，拟处理能力大概为200万吨每年。
0: 创新始终是达沃斯论坛的关键词，今年聚焦规模化创新，折射出全球创新逻辑的深刻转变。谁能率先打通从输价到货价的链条，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对于正在这条道路上加速奔跑的大连而言，这一主题来得恰逢其时。
5: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very good, but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are able to scale it so that it is fully integrated into industry capabilities and in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We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idea of how innovation can actually be translated across all of economy and all of society.And bring positive impact to humanity.
6: 中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如何把这其中高水平的科技规模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也正好契合了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我们相信，乘着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东风，越来越多的大连硬核科技将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激发出澎湃的新智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大连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报道。近日，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在省委组织部辽宁英才会客厅举行，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来看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专场对接活动的现场，活动组织方化身人才红娘，精准地对接人才与产业资源，有效打通企业、项目、人才之间的壁垒，实现高效精准的对接。
8: 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组织部、市金融办、发改委、市科技局共同主办，来自省内高校院所的30多名新能源领域专家人才、17家重点新能源企业代表来到现场，认真听取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重点项目建设以及相关政策的推介，特别是详细了解我市在产业扶持、要素保障、营商环境等各方面的利好政策。
9: 像我们高能级的平台政策，企业培育的政策、成果转化的政策，比如说我们今年还是设置了基板扩展项目，那么根据这个政策呢，我们可以给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呢，给予研发投入的30%，最高可以给到1000万，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相结合的方式。
8: 来自东北大学、沈阳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与我市部分企业达成项目合作，现场举行了双百链接签约仪式。近年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紧密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探索出校企合作、成果孵化的融合新模式。
10: 通过辽宁英才会客厅，我们认识了这家企业。我们学校引进的华东理工大学的刘海峰教授，然后他的高温气化炉可以把碳基材料变成合成气，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然后合成氯甲醇，合成下一步的化工原料，非常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
11: 因为辽宁高校院所呢，在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装备，有着非常突出的研发的优势，所以说呢，我们也和企业一道走进沈阳的高校，企业提出自己的需求，也恳请沈阳的专家学者有针对性的进行科研定向研究，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企业的痛点。
8: 双百链接活动2024年启动实施，通过将企业家与高层次人才链接，将科研成果与企业链接，为全省经济发展赋能助力。我市2025年共推动合作项目146个，居全省前列。本台报道。
1: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1天，作为城市迎宾的第一窗口，大连机场等口岸单位正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国际化高标准的服务迎接8方来宾。来看报道。
0: 在大连机场航站楼内，70多名服务保障人员正在进行外宾接待国际礼仪专项培训，从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到引导通关，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自今年4月起，机场采取以老带新的培训模式，系统开展了服务礼仪、英语交流以及中西餐文化等课程，力求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大连人的细致与热情。
12: 今天我们讲一下达沃斯的会议外宾的接待流程，因为我们这块是接触到客人的第一关，体现尊重与专业。
0: 大连机场还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及8个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任务。
13: 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6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0: 针对机场、火车站这两大核心交通场景，论坛口岸组专门设立了专项保障专班，推行一团一策、一机一案，组织卫生检疫、应急处置等全要素演练，并完善了航班延误等应急预案，确保嘉宾

0: 出行顺畅有序。
1: 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设施升级与氛围营造工作，全力擦亮大连口岸真情服务名片。
0: 本台报道。近日，由大连企业主导的一项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经各国专家严谨审议后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在气体分析关键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来看报道。主导起草这项国际标准的是大连大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标准专门针对有毒、不稳定、易燃、腐蚀性强以及原料获取困难等特殊气体组分，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中制备工艺复杂的技术瓶颈，破解了行业卡脖子难题。
2: 按照这个标准呢，能做到我们这个可溯源的一个标准物质，能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
0: 大连大特气体生产的标准气体和混合气体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环保、电子等领域。随着产业快速升级，市场对特种气体的纯度要求越来越高。此次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的制定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空白，不仅为气体提纯和杂质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依据，也有助于统一全球相关技术规范。与此同时，企业还成功开发出多款配套的分析仪器。
3: 因为仪器本身体积比较小，方便于携带，需要出现场的情况下会比较方便，而且响应快，测量结果准确。
4: 我们标准还有很多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光气标准物质，然后烫极铁标准物质、烫极镍标准物质，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实现。
0: 截至目前，大特气体已主导制定两项国际标准，累计致修订国家标准99项。本台报道。
5: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联合主办，汇集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来看报道。
0: 恒力石化、融科储能、桃李食品等55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招聘会还设置了企业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专区，累计吸引2000多名青年到场求职。
6: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7: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各行业，然后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0: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既提升了参与度，也有效拉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同时，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市总工会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带岗，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全面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矩阵。
8: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0: 本台报道。继裙带菜收获后，我市海带也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来看报道。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9: 早上是4点半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0: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 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

0: 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1: 里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两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多元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1: 本台报道。
3: 31号上午，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星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4: 出发！
3: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
5: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6: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3: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伏季休渔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四海一家专项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本台报道。从1号开始，我市正式进入汛期，各项备汛工作已全面落地落实，共修订防汛抗旱相关方案预案3300多个，储备44个品类，共计400多万件防汛抗旱抢险物资，并完成对全市186座水库及河道重点部位的全覆盖排查。
7: 6月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举报问题21件，无重点关注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9件、金浦新区4件、瓦房店市3件、普兰店区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旅顺口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7: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

0: 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5: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5: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5: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是美尔智能花季，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3: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啊，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快80了。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所有测试全部完成，新款九档变速箱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表现优异。太好了，祝贺你们呐！
1: 你没事吧？没事。
2: 徐驰，你们那边的测试怎么样啊？变速箱的测试已经顺利完成了，但是制动系统的测试还没开始。
3: 葛站长，周书记，我建议制动系统改天再测。
1: 这变速箱改造合格是一项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我看今天的测试就到这儿吧，赶紧让老何师傅回去休息，车由艾长安和徐驰开回到库里去。
4: 是。
1: 你来负责，一定要把样车安全的开回去。
5: 行，那就这样吧。
4: 行，大家待会儿散了吧，
6: 慢点。
4: 小军，扶着点你爸。走吧。等会儿徐驰，咱这测试还没结束呢，这就回去。
7: 是有点可惜，可是刚才申总工也说了，制动系统放在下次测试。
8: 我说的不是制动系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那任务单上不是还有一项吗？
7: 制动系统完全失效情况下，变速箱逐级降档制动，我说没错吧？
4: 没错。但是呢，这一项测试……
1: 哎，史佳，上车。
8: 没空。
1: 工作。
4: 你要干什么？你又想干什么？你得帮我们两个做个记录。我们要对变速箱逐级降档制动进行再次试车。
8: 胡闹！
4: 海川，这任务单子上的确是写的变速箱逐级减档制动，可这项测试本来就是备选项，更何况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没有几辆车可以用到这种方法，所以这项测试只是细枝末节。
1: 什么叫细枝末节？那五吨车在铁管上抛锚。
4: 是因为UITLC的阀门没拧紧，这阀门没拧紧，它是不是细枝末节？再说我告诉你们，要人命的全都是细枝末节。咱们造的是军用卡车，在战场上任何突发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8: 艾成，我陪你试车。
1: 上车。
4: 哎，等一下，你说的没错。
1: 我说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同意咱们三个人试车。
8: 不是为什么呀？因为你刚刚成为试车员，没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更何况，这是华西唯一的一辆七吨样车。
1: 如果真的出了差错，这天大的责任，咱们三个人谁都扛不起。
4: 那我问你，咱试车试的是什么？不就是哪个地方坏，什么时候坏，早坏早修理吗？
8: 班长，我支持艾长安的建议。
9: 简档制动的测试，它完全可以胜任，而且无改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行呢。你觉得呢？上车。艾长安。
1: 啊。
9: 周书记让我给厂报拍一些试车的照片，刚才一直没有机会拍摄，现在可以补上吗？啊。
8: 不是你就别上了吧，这车怪颠的。人家可是给厂报拍正经试车照片，上车吧，微微。
1: 让微微，你坐副驾驶，方便你拍照。
8: 好。
1: 来。小心，小心。
8: 谢谢。
1: 不是。 是车危险，你的安全我来负责。
2: 班长不用。
3: 用。你，帮我保护好人家。

0: 徐晨，现在已经是最高时速80码了，准备测试。沈夏，你来记录。嗯。准备，3、2、1，开始。
1: 行了，测试合格，咱们回城吧。哎，
2: 还没测试完呢，刚刚咱们测试的只是逐级降档，我们接下来要测试越级降档。越级降档懂吧？就是7降5、5降3、3降1。这么做的话，降档的时间会缩短，制动效果会更明显。
1: 艾长安说的对，这期测试。
0: 我到前面调个头，咱们还在这条路上测试。
3: 测试完越级降档之后，还得找一段下坡路段，再进行测试，这样数据才更全面，对吧，沈佳？
4: 你怎么不理我呀？
3: 艾长安，看路！艾长安，你开车能不能认真一点？干什么呢？这是？
4: 艾长安，你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艾长安，这辆车要出了任何问题，我可饶不了你，艾长安。
0: 你可别忘了，咱们答应了葛厂长，把样车底安安全全的送回去，明白吗？对不起你们，但我告诉你们，只有样车彻底测试完成，才代表安全。

0: Claro.
1: 老张，测不测？能不能别浪费时间？
2: 看什么呢？还测不测了？

0: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1: 哎，早把嘴闭紧了多好啊，大家都清静。

0: 你怎么开的车啊？
1: 盛文杰，你喝酒了？
2: 刚刚睡会儿。
3: 班长，
4: 是你是不是？

0: 班长，我早给你提过醒，
1: 离某些不着四六的人远点，跟他们划清界限。你如果早听我的，今天你就不会挂着这身彩。
2: 说谁不着四六呢？
1: 你说我说谁呢？某些人啊，不顾场规场纪，擅自试车，自己想出风头呢，又怕担责任，所以就拉上我们班长来当这个垫背的。某些人啊，平时这个文化素养很低，但是这个心机呀，可真够深。
3: 赵俊同学，说话何必这么阴阳怪气的？我也参与了试车，你说的某些人是指我吗？
1: 我又没说你，你瞎对号入座什么呀？
4: 你什么态度啊？
5: 赵俊，注意影响。你可是大学生，
6: 你们大学生了不起吗？你们大学生就比别人多一只眼，你们就看见了长安，为了出风头就逼你们班长试车啊？
7: 别以为厂里现在处处护着你，你们就会胡乱往长安身上泼脏水。
8: 谁说爱长安了？话可都是你说的，

0: 试车了四个人，除了你们班长杨薇薇，又不是只有艾长安。哦，这位姓赵的同学，你刚才明里暗里骂的是沈夏呀？啊，我还以为你们跟沈夏是同学，同窗之情深如海呢，没想到全都是人前人后两面皮呀。
1: 太可怕了。
0: 这么看的话，还是咱们华气气贱，感情真。
2: 嗯，
3: 对。
1: 好了，都少说两句。
3: 要不是我们班长护住沈夏，
4: 沈夏这会儿也在这包扎呢。
3: 葛太平，
5: 谢谢。
3: 是不是你拿沈夏当幌子，故意转移对艾查恩的主要矛盾？这难道就是你们七剑的真感情？
6: 艾查恩，我问你，
3: 是不是你提出要重新试车的？
1: 是。
3: 是不是你让我们班长试的车？
1: 是。
3: 是不是你撞毁的样车？
1: 是。
6: 好了，事实胜雄辩。
5: 诗诗，你什么意思？让你这帮同学来是为了讨伐艾长安吗？把所有责任全推到他身上，别把自己摘得太干净了。你如果不想参与试车，艾长安让你试你就试啊。还有，艾长安受伤最严重，一下车你就把人家当沙袋一样打，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7: 我承认，没有人逼我试车，是我自己想参与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也不推卸责任。但至于我为什么要打艾长安，那是因为他该打。
5: 你，
7: 因为他犯了失车的大忌，他喝了酒。
8: 对的。我给艾查安包扎伤口的时候，顺便问了几句撞车的情况，这小子一张嘴，哎呦，满脸的酒气，哎呀，我心想这味儿太冲了，冲的比我手里的酒精味还要冲呢。我一闻，这一定是酒精度很高的高粱酒。
9: 这个艾长安真是胆大妄为，目无法纪。
10: 唐医生，
8: 哎，
10: 谢谢配合，孩子们还在医院呢，那你先回去忙。
8: 哎，好的。
11: 试车喝酒，这就是样车损坏的真正原因。
1: 我试车的时候拿水壶是想喝水，我不知道这里面是酒。
2: 哎呦，等会儿，长安，你那水壶里装的还真的是酒？
1: 别胡说。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长安拿那水壶不是他的水壶，那是我爸的水壶，我爸的水壶里装的是高粱酒，我去送水壶的时候挂在那休息处了。
0: 何小娟，你把舌头捋直了，把话说明白，你啥意思啊？怀疑长安偷拿你爸的酒壶啊？
2: 不是偷，我是说他拿错了。
3: 破案了，破案了！
6: 艾长安拿了何师傅的酒壶，试车途中喝了酒。
1: 我没想喝酒，
12: 喝了就是喝了，别狡辩，狡辩啊，那叫怂。
9: 艾长安是不是有喝酒，并且擅自试车的行为？
8: 是，
9: 导致样车撞上试车场，造成样车车头损坏，不得不返厂维修，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责任？
8: 是。
9: 那你还为他辩驳什么呢？
13: 葛厂长，周书记，你们比我都了解这起事件的严重性质，可是我比你们更了解艾长安。
9: 你对艾长安多一份了解，就能改变事实的性质吗？
13: 不能，但能改变压在艾长安身上的成见。
9: 沈夏，
10: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13: 艾长安平时我行我素，孙猴子脾气，这众所周知，但他再不着四六，也绝不会在试车的时候喝酒，因为他知道试车对五改七有多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冒着巨大风险提出重新试车。
9: 可是他喝酒是事实啊，你这怎么解释呢？
13: 喝酒是真，但想喝和误喝我认为是后者，而且我不认为喝酒和撞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艾长安在很多事情上不是个冷静的人，但他遇到大问题时有他冷静的一面。毕竟他是个上过战场的军人，今天上午撞车以后，艾长安打不还手，只顾着去检查样车，那也是个不多见的冷静的艾长安。
10: 沈夏，你的意思是说撞车不是因为醉酒，而是样车出了问题？
13: 等他的伤好一点了，请你们亲自问问他，再对他下组织结论。
14: 喂喂，
5: 爸，
14: 不是，怎么会这样呀？快躺下，快躺下。
5: 爸，
14: 腿上这么……杨叔，
1: 杨叔，
7: 不是，这干啥呢？都一个个都闲得慌是吧？啊，
14: 吴改奇这么紧张，不用上班的啊？
1: 我今天调班了。
7: 走，
1: 哎，
7: 都走。
14: 一个个都啊。
15: 你干嘛呢？兴师动众的。他们几个伤得不重，马上就走了啊！别挡住过道，过来。你们没看见吗？病房上贴着“非家属不可入内”。快走了。
16: 哎，再见啊！哎，
17: 再见。
15: 走。下次别来了啊！
17: 哎，再见啊！哎，再见。
15: 不影响工作。
1: 轻点。
8: 艾长安同志，我已经检查过了，你是轻微的脑震荡。小体晓得了吧？
1: 晓得了。
8: 虽然你现在身体比较虚弱，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不承担责任。我不管徐迟啊、沈夏，就叫阿拉囡囡啊。微微她从小到大受过什么苦啊？
5: 妈，我都说了，是我自己要参加试车的，而且也是因为艾长安的保护，我才只是破了点皮。这削了点皮的苹果总还是苹果吧，对爸爸？
7: 苹果削了皮它不流血是吧？那个你一个徐迟一个，谁不是因为艾长安的试车流的血是吧？
5: 和艾长安流血更多，伤得更重。
7: 他流的血算什么嘛？
1: 哎呀，
7: 就是因为
18: 没事
7: 他啊，我们现在的样车给毁了，这势必无改期又得往后延，是吧？现在华气人心里流的血比他脸上流的要来的多得多。
1: 要说这样车它不是完好的。
7: 样车不是完好的，艾长安，这我就要说说你了。你不要因为自己喝了酒闯了祸，就把所有责任推到车上面去。你这样也太没羞耻心了吧你。
18: 徐迟，
1: 哎，
18: 小霞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沈霞去厂办说明情况，应该很快就回来，你别担心啊。
19: 不是，这开车的是我，去厂办说明情况的应该也是我呀。
1: 是啊，那你倒是去啊。沈夏是我们四个人里边伤得最轻的，所以他才去厂办替你收拾烂摊子。况且当时沈夏也在车上，对你喝酒撞车等等一系列行为一清二楚，所以由他去说明情况总比你自己去了死鸭子嘴硬非说自己没喝酒来的强。
19: 徐迟，你就没有判断力？
18: 艾长安，你就没有羞耻心？ 以前小夏总跟我说你是个孙猴子，可我总觉得早晚有一天孙猴子能长成齐天大圣。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和你沈叔还有沈春，我们都觉得你是华气这批孩子里最拔尖的人物，可你倒好，试车喝酒还毁了车，伤了四个人，太让人失望了你。

0: 妈，雨，秀燕，小夏呢？不管是想喝还是误喝，喝酒是事实；不管是醉酒还是样车出了问题，导致车辆损坏，这也是事实。两件事实铁板钉钉，我们必须给华西全体职工一个交代。 雪夏，你去转告艾成安，现在厂里决定对他进行停职查看，严禁他再碰样车。
1: 是，
2: 谢谢天意。

0: 你们沈下怎么没跟这儿呢？几个孩子的饭我都备齐了。这普通工人可没这待遇，我自个儿贴的钱。钱宝珍啊，你呀就不要白费力气了。你以为阿拉微微的伤，还有徐耻的伤，还有沈下受的惊吓，就靠你这几碗饭补回来了？
1: 我也不是那意思，我就是，食堂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就特别专门做了这点饭，想来看看大家。宝珍同志，你做的饭我们是知道含义的，表面上看是给孩子们做的饭，其实。
0: 就是想让我们去求求情，说说好话，让厂办处理得轻一点，也给长安在厂里留口饭吃。
2: 用不着，
3: 就算是因为这事，我背了厂里的处分，
0: 我照样自己能管自己的饭。钱宝珍，你看看你这个宝贝儿子，撞车之后，要么就是犟嘴，要么就是沉默，半句软话都没有。
3: 我跟秀燕都是当妈的，你让我们怎么想？宛如，秀燕啊，你看我也是当妈的人啊。长安他就算是一点就着的炮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犟种，他也是我儿子呀。这样，我替他。 跟你们大家赔不是了，
4: 妈。
3: 哎，不用，我给你们大家带苹果来了，班长。小夏，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谢谢啊。那个厂长和书记下处罚通知了吗？
5: 停职查看，严禁接触样种。

0: 这么好的饭都不吃，得省了，自个儿吃。
1: 你们爷俩杵那干什么？吃个饭还要三请五请的，多大干部？

0: 怎么着，还得把好酒给你倒上，你才请得动你啊？
1: 我哪还有脸喝酒啊？以后谁再跟我提喝酒，我跟谁急！哎呦，
2: 我的爱科长，你现在耍起科长威风了？
0: 儿子在医院受委屈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他被停职，有冤无处诉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1: 他试车喝酒，撞坏样车，这说的哪样畏惧的了？
2: 要不说嘛，宁要个讨饭的娘，不要个当官的爹。
0: 他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了，你可倒好，回来唱一出辕门斩子啊！
1: 我唱哪出不重要，我倒想问问你儿子，他唱的是哪出？酒后撞车，这什么原什么剧？
3: 酒我喝了，车我撞了，冤屈我没有。
1: 停！他还理直气壮了。本来我以为上阵父子兵，我们爷俩唱一出华气杨家将，这可倒好，半道演砸了，丢不丢人呐？
0: 我还就告诉你了，咱家不唱杨家将，我也不当佘太君，哎，但我可以为了我儿子穆桂英挂帅，找厂领导讨个公道。
1: 行，他都承认了，你讨哪门子公道啊？
0: 就算他承认了，他喝了酒撞了车，我相信他也是有原因的。他从我肚子里出来的，他是什么样的娃，我比谁都清楚。
3: 妈，您信我，我不会让您当佘太君的，也不需要您替我穆桂英挂帅，但我能唱杨家将。
2: 儿子，咱不唱，咱要做杨家将，
0: 咱就得吃大苦、遭大罪、受大误会。
3: 你儿子我什么时候怕吃大苦、遭大罪、受大误会了？妈，谢谢你。
0: 你干什么去？
3: 挂帅，出征。

0: 师傅，今儿的事儿给你抹黑了。
1: 哎呀，
0: 您的腿没事吧？

0: 谈不上。这事儿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军把灌了酒的水壶搁桌上，你也不能纳错呀。这事儿怪我，
1: 师傅，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小军。就算我拿错了水壶，喝错了水，可是我还是有纠正的机会。只是啊，哎，我自己把这机会给错过，这酿成大错了。
0: 这车身上的泥点子呀，人能给它擦掉，可这人身上的泥点子，只能自己擦。
1: 我明白，师傅。
0: 行了，我知道，想单独跟他待会儿是吧？我先走了，
2: 谢谢师傅。
1: 你慢点啊。

0: 麦长安，哎，你果然在这儿呢。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明天样车就被维修人员接管了，你被严禁接触样车，就你这猴性子，还能坐得住？
1: 知我者，沈夏爷。
0: 少贫，上来。
1: 干嘛呀？
0: 我还能吃了你？有事儿问。
2: 我知道，你就是想问我喝酒试车的事儿。
0: 刚才还说知你者沈夏也，我就这么知你的。
2: 反正，只要有你相信我，那就够了。
0: 光我相信可不够，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是因为你喝酒才导致样车损坏。可我不这么认为。你老实告诉我。撞车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谢谢你啊，相信我。样车一定有问题。
0: 我猜到了，但是我不敢相信。
2: 今天在试车场，我随车一次，试车一次，两次登车，得出一个结论：咱们这个七吨样车，不管路面平坦还是崎岖，只要速度到达一个点，它震颤的异常厉害。尤其是在我试车的时候，这个震颤是直接从方向盘底下倒上来的，所以你们坐车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太到。
0: 那你觉得这可能是哪一个物件出现的问题？
2: 哎呀，根据我这几年开车的经验吧，我总觉得是这个悬挂系统出了问题，可是我也判断不出来它到底是哪儿有问题。
0: 震颤判断不出来，那可就麻烦了。这事儿得赶紧通报厂里啊，要来一次彻底的检修。
2: 现在人人都认为样车损坏是因为我喝酒试车造成的，我头上这顶冤枉帽不摘，没有人会相信我。我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有委屈我说不出来。
0: 今天，葛厂长要停你职的时候，我一句求情的话没帮你说，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0: 因为你用自己行动去证明你自己的清白，比别人帮你说一万句好话都有用。
2: 哦。哈哈，哎呀，哎，你说，这前有我妈，佘太君挂帅出征，突然来了你这个穆桂英，泽夫战洪州，哎，虽然两个方式都不太一样，
3: 但都是为我好。我这杨宗保啊，是太幸福了。
0: 皮痒痒了是不是？我是穆桂英，你咋就成杨宗保了？这时候还想占我便宜？
2: 女将军心心心啊，小的不敢。不过，我要是想自证清白，只有一个方法。
0: 说。
4: 再次试车，找出样车出事故的真正原因。
0: 这个办法我早就想过了，不可行。明天你就被严禁接触样车了。你还咋试？

1: 我当然是不行了，不过有一个人行。我帮你试车，你别调取机行车间，这样车进行数据记录，找你就合适。韩长，你还真是屡教不改。你可别忘了，你停职的处分可还热着呢，你居然现在还在打样车的主意。你是不是想破罐子破摔，一步到位，直接变成开除你才甘心？
2: 徐晨。
3: 样车出事，是因为样车的悬挂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我想请打住。
2: 海城，样车有没有问题，沈总工心里最清楚，他不说话，样车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拿样车当做你喝酒试车的遮羞布，我瞧不起。哎，其实，对不起啊，你听我给你解释。
3: 这个表，不是啊！海城啊，嘛呢？你停个职怎么还叛变了呢？来食堂不找我们，找那帮大学生？什么鬼味儿！干什么变？我现在就是一颗遭人嫌弃的老鼠屎，谁能咬我？
4: 哎，我们亲戚要你。哎，
3: 得了，你们也离我远点，省得我这一身臭味招来一堆苍蝇。
4: 再恶心着你！你们吃吧，我走了。哎，成，等会儿啊，
3: 我说句话。我郑重给你道个歉，这事儿都怪我。你说我把酒壶放错了地方，害得你犯了错，停了职，在那帮大学生面前还这么丢脸。得，你行不行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是怪我。但凡我要有点脑子，能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都大老爷们儿，甭磨叽了。
4: 你们快去吃吧，多吃点吃饱了，带上我那份，为五百七拼尽全力。
5: 你行了吧？啊，要吃咱哥几个就一块吃。
6: 我何小军这个时候跟你划清界限，我还是爷们儿吗？
5: 哎，算是我一个。
7: 告诉你啊，艾成，必须一起吃啊，
5: 吓唬我？
4: 怎么着？
5: 毛哥，表态，还用问吗？我葛大平可是个纯爷们儿。
6: 哎，那可不一定啊。
5: 咽下去。
4: 是啊，我也听说了，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风冷发动机全独立式悬架，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8: 你说他那样车还配他提锁？让你弄窄哟。
3: 娟儿，
8: 何小娟，是远点离我们远点，你别来求我们了，多丢面啊，是不是？
9: 你说谁呢？谁求你了？
8: 赵军，我跟你说话呢，把话给我说明白了。好啊，我今天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把话给你说清楚。艾成，你喝酒试车，造成样车损坏被停了职，你非但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还厚着脸皮公然请我们班长再帮你试车。请问你是何居心啊？啊，是不是看我们班长没受处分，又想拉他下水？
9: 你大爷！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

0: 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嗯，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嗯，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嗯，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这六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 的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3: 如果依然按照过去手工机床打磨，那无疑是在浪费现在以及未来的时间。各位师傅，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笑。
4: 眼下当务之急是3天之内完成样车螺栓的生产，哪怕咱们用车床手工做，哪怕咱们就只有1%的概率，那咱们也得拼了命的做几个像样的出来吧。
5: 我跟徐石呢并不是敌人，是同舟共济的战友。
2: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2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6: 金风福田头，稻浪永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1: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11: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2: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
11: 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2: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车有问题，喝酒了？你的意思是说，撞车不是因为醉酒，而是样车出了问题？三山浦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 珍稀美味，三山浦鲜食海参，产地职工，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浦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 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浦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浦鲜食海参。 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大金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浦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 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浦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浦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
2: 照亮人生，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3: 吃桃酥。
2: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3: 吃桃酥。
2: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2: 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 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 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 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

0: 哎，长安，你喝酒试车，造成样车损坏被停了职，你非但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还厚着脸皮公然请我们班长再帮你试车，请问你是何居心啊？啊，是不是看我们班长没受处分，你又想拉他下水？
1: 大爷，
0: 干嘛呀？
2: 干嘛？
0: 干嘛呀？大家来评评理！大家来评评理！艾长安醉酒试车。
3: 艾长安，七吨的样车呀，你可要知道，那们上万名华汽的员工勒紧了裤腰带，从牙缝里头掏出来的钱买的设备、买的材料，你还问大家，熬了多少个大夜，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才制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当宝一样的对待，你倒好，竟然敢喝酒试车，把车还毁成那个样子，对你停职处罚那都是轻的。俺们头上刃子一把刀，无所谓。你要敢再试车，那俺们只能把这个刀取下来，对你不客气。
4: 兄弟，
5: 真是不要脸！要是我，早就卷铺盖走人了。
0: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3: 行了，你们几个也不要再说了。谁要敢跟长安一块儿再糟蹋这个样车，我不管你爸是谁，我照样我们一锅端。

0: 我等了，宝宝。
1: 嗯。
0: 你我等了。怎么办？我不行。
2: 怕谁呀、啊？
3: 昭君，谢谢你替我出头，但是别忘了，现在是华气五改气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激起民愤、挑起事端、搞团队对立，对我们、对华气有好处吗？你看看大家刚才的情绪，这是应该有的情绪吗？各位，咱们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们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当初来华气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好吗？是吧？你们别跟着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4: 长安，你跟哥几个说说，你干嘛非要试那样车啊？
5: 因为样车出事故，根本就不是意外。
0: 我们知道，是因为小娟错拿了水壶，这确实不怪你。但谁让哥们你倒霉呢？不是？现在我们家老葛正在气头上，你干嘛非得出这个眉头啊？
5: 太平。就算我误喝了一口酒，这会直接影响我的判断吗？样车出了事故，是因为悬挂系统有问题。就算你爹今天要开除我，我也必须查个明白。这罪人我当定了。
3: 所以啊，你就去求徐迟，想让他帮忙证明你自己的判断。
4: 依我看，这叫无病吃药，自讨苦吃。
0: 你是徐迟亲手逮着的，他能信你啊？
5: 徐迟他信不信我根本不重要，但是他能够查出样车问题的所在，这对咱们华气、对五改气来说非常重要。
4: 行，长安，哥几个信你，但那帮大学生呢，我太了解了。好家伙，心眼小的像枕别人，他不可能帮你。你说你与其在那受人冷脸，你还不如靠我们自己呢。
6: 对啊，
4: 你说哥几个，哎，华气七剑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一起担着，挨骂一起受着，这次也一样。只要能帮你证明，哥几个帮你。要不然，我们去把样车偷出来。
5: 这可以。
4: 嗯，
5: 我告诉你们，谁在提偷样车的时候，我跟谁急。我已经偷了这么大的娄子了，咱们要是把样车偷出来，让厂里知道了，不是停职这么简单。就算这事要掉脑袋，只能掉哥们儿一人脑袋。
3: 你先回去吧，
7: 我不走。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错了，大错特错。哎，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我错在哪儿，让你这么不信任我。说吧，你错哪儿了？
1: 咱们坐在一辆车上，冒着被触发的风险失手，本应该是同舟共济的战友。但是作为曾经是一名战士的我，犯了军中大忌，我没把你当成我的战友，更没有给到你足够的信任。如果那天我误喝那口酒的时候，能够毫无顾虑地把酒吐出来，并且把实情告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我。
2: 也不至于闹这么大误会，
0: 艾诚，如果你拦住我，只是想跟我说这些的话，我劝你不要浪费口舌。眼下是华气五改期的关键时刻，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听你说这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2: 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3: 这关心着五改期能否成功。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扬州有问题。
1: 扬州有什么问题？悬挂系统的避震器有问题。避震器又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请你帮忙。
2: 那你凭什么就相信我就一定会帮你的，艾诚？从你踏进华气大门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根本看不上我。我也一样，不怎么待见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没办法忽略。
1: 那就是五改期的成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我必须是同舟共济的战友。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艾诚安，更可以讨厌我，但是在战场上，你必须选择相信你身边的战友。我已经做了一次错误的示范。 因为没有把你当成我的战友，而犯下了难以纠正的错误。我只希望你能够跟机修人员对样车进行全面的检测，找出关键问题的所在，这将对华气和五改期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师，哪怕是我错了。
0: 但我恳求你相信我一次，就一次，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跪下给你磕头都可以。干什么？你这是？徐晨，
1: 你信任我一次。样车真的有问题。
0: 信任，是你自己弄掉的。
4: 说了，不让你碰七吨车，这五吨车不算违反规定。嗯，
5: 你胡闹，你给我把车开回去。
4: 哎，
6: 程恩，你先听哥说啊，兄弟们都已经给你想好了，既然那七吨开不出来，那咱们就用这老五吨重新走那七吨的路，把你那车杆子这问题啊复述一遍，记录下来。
4: 对，
5: 我告诉你们，赶紧把车给我开回去，
4: 现在不是逞英雄讲兄弟情义的时候。你甭管啥时候，哥几个信你。
6: 这样车要真有问题，一定跟葛厂长说得清楚。但是如果他还是拒不接受，那可保证就有一糊涂蛋，这工作不要也罢。
7: 对，不要也罢，
8: 真不要啊！
6: 说什么呢？你？
7: 怂啊你！
9: 咱又不是逼着常燕造反。常燕，
6: 你把当时遇见的问题好好回忆清楚，找准，然后去找我爸。只要咱们有详细的记录和报告，我就不信老头会翻脸。
7: 你。
10: 鲍小娟，
11: 你给我下来！
10: 长安，
11: 一会儿我来看，你来做记录。哈哈哈哈哈！拿过来。

0: 现在啊，这发动机也得拆卸下来，检查一下引擎角。引擎角负责发动机在正常运转的时候细微的抖动，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震动就会传到方向盘。
1: 明白。
0: 啊，
1: 各位，咱们先都撤出来，注意安全。
2: 发动机要上行，来，
0: 来来来，
1: 先出来。师傅，来慢点啊，注意安全。
0: 发动机。
1: 哎，水箱，你啥时候来的？
3: 刚来，班长，看来长安已经找过你了。谢谢你啊，愿意帮助他。
4: 我不是为了帮他，我是在帮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华西的初衷，就是要参与吴凯西，并且看到他的成功。至于爱长安嘛，就让他背着处分，在家休息吧。
1: 什么情况？
5: 行调工没控制好，发动机撞那个驾驶室了。
3: 人没受伤吧？
5: 没有。
3: 发动机往上提。

0: 引擎脚没有问题，发动机降回去吧，来，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再往右，再往右。慢一点，再往下，好，停，停。怎么了，班长？
1: 啊？哦，我是没想到你对车间的操作也这么熟悉啊。
0: 那是你不了解我。当然，刚才你说艾长安会在家好好闲着，说明你也不了解艾长安。
1: 啊！
2: 哎哎呦呦呦呦！
3: 等到了，等到了，小天，你们帮我一起记着。
4: 好，好，好，来来。
5: 精力集中，干正事了啊！
3: 前面是蛇形路段，
4: 好，
3: 准备测试，
4: 好。

0: 查，最后那下儿懂了吗？查，这说明你没有问题，是七吨车真的出了问题。继续试。不还我！
1: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班长，轮胎、钢圈全部检查了，正常。
2: 发动机检查过了，引擎脚、节气门、喷油嘴一切正常。
1: 整个底盘、传动轴、减震系统还有刹车系统一切检查完毕，正常。
3: 发动机正常。
2: 转向正常，悬挂正常，一切都正常。
4: 班长，你不能因为爱长安一句想当然的话，就让哥几个和大伙在这像没头苍蝇似的一样检查啊！
2: 就是啊，他嘴皮子动一动，咱们哥几个跟冤大头似的在这检查问题。依我看呀，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喝酒开车，还不承认，满嘴说胡话，给自己啊找理由开脱。
4: 班长。
5: 能不能再重新检查一次？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再次检测的结果依然不是爱上安说的那样，你还愿意相信他吗？
2: 愿意。
6: 看是不是确实如此。
5: 哥几个，大家再辛苦一下，跟师傅们一块儿把样车。 重新再检查一次，但这次要精确到每一个零部件，连一个螺栓都不能错过，好吗？好，好，好，大家辛苦啊！
7: 这个红头文件上说的很明确。 咱们花期五改期的进度，远远落后于北京。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艾承安还敢咱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真是后悔当初怎么把他给留在厂子里了。
8: 这件事责任在我，是我给了艾承安留下的台阶，我承担全部责任。
9: 出去。
8: 厂长，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厂长，昨天下午的试车事故是样车的悬挂系统出了问题，我这有详细的车况和路况数据，请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检测小组对样车进行排查检测，找出问题马上。行了，艾长安，除非你能证明样车确实有问题，不然的话。
5: 我请你离开花季。我可以离开，但是五改期必须成功，所以我恳请你们马上组织检测小组对样车进行检测。厂长，艾长安说的没错，样车的确出了问题，而且经过我们的检测，已经确定了核心问题所在。
8: 问题在哪里？
7: 螺栓，那也就是说，因为螺栓的精准度不高，才引起了悬挂系统的问题。
10: 这事儿确定吗？
7: 确定。螺栓的精准度不够，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悬挂系统，就连底盘系统和动力系统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10: 可是，沈总工的工作安排表上，三天之后。 就要进行动力系统的全厂大会战，换句话说，要解决收集全局的螺栓问题，只剩下三天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谁来负责？谁能负责呀？
7: 那目前看起来，只有陕北同志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10: 艾科长正在配合沈总工，做预备动力系统的工作。
7: 这个时候把这个蛋糕交给他，太重了。
8: 目前看起来，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厂长，书记，我想申请加入公关小组，配合艾科长，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0: 你捅了那么多窟窿都没补上，你还要捅几个？厂长，您先别生气，就算我是去端茶倒水，我也愿意。您就当我是去补一窟窿去了。你们放心啊，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更不能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儿。我向你们保证啊，我要是再惹出什么事儿，不用厂长亲自动手，我自己。
1: 就把我变成这地上的水杯渣子。书记、厂长，我也申请加入公关小组，而且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工人愿意加入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
8: 召集全场的干部，把罗栓、方工的任务给他布置下去吧。好。哎，陈安，我希望你记住，光凭一腔热血干不成大事。华西的这场攻坚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所以，你的那个个人英雄主义，千万不能再犯了。
0: 是。
2: 这个螺栓啊，它到底出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特长怎么样？安静！安静！大家静一下。陈长官，什么情况？我商量句啊，悬挂系统螺栓的精度问题，事关重大，我们现在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解决不了，势必会影响接下来动力系统的改造，到时我们就无法按时向部队交车，华气。
1: 就会面临就地解散的局面。同志们，成败与否，就看这一仗了。所以呀，这个螺栓的问题到底出在哪？近三天的时间内，咱到底打算怎么解决这个螺栓的问题？按照七吨车的图纸要求，这些直径为16毫米的螺栓，在精度上要求的非常高，比如大径。 必须要控制在15.732到15.968之间，中径必须控制在14.845到14.994之间。在开会之前，我对咱们厂里的备用螺栓做了抽样检查，很遗憾，根本达不到七吨车所需要的螺栓精度。
3: 咱厂的棍子机床都是56十年代的设备，生产的螺栓给5吨车用，没嘛的。但是，对新7吨车来说，当然精度不够了。
1: 可是想要解决螺栓的精度问题，就必须要立刻更换德国的进口滚丝机床。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如果依然按照过去手工机床打磨，那无疑是在浪费现在以及未来的时间。各位师傅，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笑。
4: 进口机床咱们厂有呢，前两年咱们厂就买了一台德国的滚丝机床，刚开始用的时候精度还挺高，可是用了不到3个月，这精度出问题了。
5: 刘师傅，您说咱们厂里边有德国的进口机床？
4: 是啊，
1: 那在哪儿啊？
4: 现在就是一堆废铁疙瘩，在机床车间呢。

0: 哎，艾科长，这台机床坏在哪儿啊？
1: 2年前吧，这台机床刚安装的时候，特别好用。可是3个月以后，这个精度就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咱们厂有位老师傅。 就拆开维修了一下，但是没修好。那当时为什么不请德国的专家来直接维修呢？这家德国公司派人来检查了，说是因为咱们私自拆修的原因，
2: 开价50,000美元，说要更换整个电路系统。你也知道。
1: 咱们厂子最近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出来，到哪儿弄这么一大笔钱啊？还是美元，所以这台机床就这么闲置了。跑不动的机床就是一堆废铁，可惜了。
3: 书记，厂长，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跟随我的老师参与过滚丝机床的电力系统设计，所以我想申请组建维修小组。
4: 对这台机床的电力系统进行全方面的检修，争取在3天之内把它给修好，完成螺栓返工的任务。
5: 这一个大学生，喝了几年墨水，就以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4: 是，这控制电路说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好多零配件在国内就买不到啊。
6: 没错，现在精度是要求高了，难道我们没有进口的机床，我们这些人都做到这儿大摇瞪小眼的看着华西3天以后散摊吗？
7: 我看呀，这个时候只能依靠厂房收购模式。华西就是这依靠我些老厂房靠咱这些工人，我这担子才一头错到，末日我也一哈哈大不来的。
8: 对，
9: 陈长、福杰，机器是实的，但人是活的，我们不能稀里哐当，就算3天以后我们失败了，我们这些人。
10: 也是跟华西一起都在缝缝的路啊！大家安静一下，给厂长书记一点时间，让他们商量商量。
11: 沈总工，艾科长，这件事情你们俩怎么看呢？
12: 我认为车床手工要那么高的精度很难做到，如果这台德国机床能够在3天之内修好。
1: 他就能帮我们迈过这个坎儿，也能为将来动力系统的改造争取更多点的时间。厂长，我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当初能修好，我们为什么要让这台机床趴在这里吃2年的土呢？3天时间，我认为修好的概率非常低。

0: 要不要开个会，大家交流一下这个事情？葛厂长，庄书记，我能说两句吗？你说什么说。老安，好啊，你说说看。眼下当务之急，是3天之内完成样车螺栓的生产。哪怕咱们用车床手工做。 哪怕咱们就只有1%的概率，那咱们也得拼了命的做几个像样的出来吧。座位空等，那绝对不是咱工人阶级的作风。
1: 对呀，是。
0: 但是，华汽的未来一定需要这些高精度的机床。我认为选择一条道，孤注一掷走到黑。 那不如咱们2条腿走路啊！只要有一条成了，那咱们华汽就是爬坡过坎，又过一关。我请求厂领导同意，让徐驰带队维修德国机床。好，我同意你的建议。
2: 这样，艾科长。 你带领工人用咱们自己的车床给我车出几个合格的螺栓来，你没问题吧？我没问题。
3: 同志们，这是一场大会战，各个车间必须通力合作。
4: 是。
5: 哎，
6: 你带队负责把这个德国机床给我维修好。
5: 是。
7: 艾晨，
5: 哦，
7: 你不是表过态？ 说为大家端茶倒水都高兴吗？从现在开始，这两个公关队伍的后勤保障工作就由你来完成，好好干，干不好可收拾你啊！
0: 周书记，您放心，我就算是不睡觉，我也把大家伙都给伺候好了。
5: 好。

0: 你哪儿都有你啊，就嫌你呢。
1: 不是，
0: 你说老几呀你？啊！
1: 我就想告诉
0: 你，
1: 你忘了你妈怎么跟你说的了？枪打出头鸟，你就愿意当那个鸟啊？
0: 我不是为
1: 再说了，你个试车员，你哪有资格在城里当面前指手画脚、评道理啊？
0: 我想告诉大学生他们，
2: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你？
1: 说呀。你说完了。继续说呀。
0: 你看啊，反正昌龄倒已经接受我建议了，是吧？我这是为你好，你跑什么跑啊？你干嘛去？
1: 我睡觉去。

0: 你跟班长是握手言和了，还是暗自较劲呢？
1: 上次喝酒试车，给了我一个惨痛的教训。
2: 那个时候我认识到，咱们华气就是一艘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巨轮。
1: 咱们每个人都坐在这艘巨轮上。我跟徐池呢，并不是敌人，是同舟共济的战友，是让华气这艘巨轮开得更稳，走得更远。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相信彼此，并肩作战，同生死，共进退。你一直看着我，看出个啥吗？
0: 看出你傻
1: 呀，这么明显。
0: 不跟你废话了，回家吃饭。对了，库房给我留个位置，明天一早我来找你。
1: 哎，小夏，你是搞技术的，这好钢呢还是得用在刀刃上，所以我觉得徐池那边更需要你。两条道上一条心，在哪儿都是帮咱华气。
0: 好，
3: 吃饭喽。
2: 妈，这前两天还有点油水呢，这马上春节了，怎么就剩这点汤水了？
4: 我告诉你啊，对别人来说那是准备过春节，对咱华气来说那是准备过冬天。
5: 现在这汤汤水水啊还管够，三天以后你再看，就这汤水啊，有没有不一定。
2: 爸，吃饭呀。
6: 我不饿，你们吃吧。
2: 爸，解放天津才给三天时间，可是最后一天胜利了，我相信你。
6: 我是搞技术的，机床什么精度，手工能达到什么精度，这中间的难度我比你清楚。农民造纺车的心态啊，解决不了现在华气的问题。
7: 谁呀？
2: 哎，刘叔。
7: 爸，叫你爸。
2: 哎，沙发上。
7: 几位老哥哥，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老哥几个联系咱们厂的退休老工人，写了一封请战书。
9: 华气是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们手里又丢掉啊！这次啊，就是要让厂里的后生们看看，这16年前我们是怎么把一颗钉子变成现在的华气的。
10: 师傅，您喝茶。

0: 来了来了。
1: 啊！拿来了。
2: 拿来了。
3: 几位老哥哥，下面该咱们上场了。
4: 放心吧，就算咱这边脑壳都黄了，手里的家伙事也稳得太，保证完成任务。
3: 那么，哪位老师先来？
5: 我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4: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5: 这华气啊，遇上大事了，我们想请刘老师傅出山呢。
6: 脚揍棍，
7: 歇会儿吧，你我念经可不比我们呀。
8: 我这白内障治不好也不想治了，趁着下之前能帮厂里度过这个坎儿。
9: 时间就剩下不到2天了，你说赖长安那小子不把心思花在这个罗栓上，跑到人家刘师傅家门口干候着，人刘师傅是什么人，能见他？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

0: 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飞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允许完成技术评审的创新药预申报提速进医保，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网络餐饮新规压实外卖平台审核责任，无堂食外卖需专项标注，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入网。商家在朋友圈里画大饼，承诺打卡满300天免费送苹果16手机，小伙与女友坚持打卡近一年，达标后却被拉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日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公立中医医院儿科疾病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5: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6: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0: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

0: 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1: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2: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2: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0: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每天动动手指在微信里打卡，坚持300天就能免费拿到一部苹果16的手机。家住重庆的小刘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儿，不仅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还拉上亲友坚持打卡。然而当大伙完成了打卡任务之后，他们竟被对方直接给拉黑了。我们来看报道。
4: 小刘说，去年7月他添加了一位微信名为亮品铺的人为好友，对方自称是从事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正在举办一个打卡活动，只要每天在微信对话里打卡，依次写下123，连续坚持300天，就能免费获得一部苹果16手机。
5: 确实想着是真为，但是看到他的朋友圈发了很多条那种发布二手手机那种消息，然后就当时就觉得他是还是蛮靠谱的嘛，就我们就一直搭着。
4: 小刘说，这个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奖励又非常诱人。小刘和女友商量之后，决定一起参与。此后，在近1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天都不敢落下，每天按时打卡，甚至还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希望能一起薅羊毛。
5: 我推给我其他朋友，就是我推给我女朋友，因为我这个是，我女朋友，我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又推荐给我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又推荐给其他人，然后这个事情就传的人还是有点多吧。现在就是因为要打卡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每天就我是定了闹钟的，每天是12点半到，我12点半定那个闹钟，然后晚上8点钟的时候也定那个闹钟，就提醒自己要打卡这个事情。然后而且每次过年过节呀，也是要心想着这个事情，一直想着一个300天终于打满了。
4: 然而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300天打卡完毕之后，小刘和女

0: 朋友满怀期待联系对方队长，却发现消息石沉大海，随后更发现自己和女友均被对方给拉黑了。
1: 获得这种信息，然后引导更多的人加他的微信，然后通过他的微信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如果有有买卖二手手机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找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引流。
0: 田小江律师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式营销或引流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一年的打卡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免费做宣传推广，帮助其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是话术难以为继时，对方便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承诺给予好处返点或者赠予什么东西的这种承诺，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陷阱，一定的风险。铺天盖地的网络上到处都是的所谓的悬赏广告呀、赠与呀，最好要小心一些，以免上当受骗。
3: 商家如此画大饼，目的是用高价值的奖品诱导网友长期打卡，实现零成本拉新获客。如果说小刘和亲友们损失的是时间上的成本，同在重庆的小吴则是实实在在的赔了钱。最近呢，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还没开始工作，对方先要试用小吴的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小吴用花呗向对方扫码支付了4000多元后，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4: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0: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0: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0: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4: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0: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4: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0: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3: 如今呢，手机可不仅仅是通信工具，里面储存着各种的社交软件和金融 APP， 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钱包。由于没给手机设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在丢了手机之后发现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的盗刷，男子赶紧报警求助。我们来看报道。
5: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6: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5: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6: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 啊，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5: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6: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然后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5: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3: 自今年3月中旬起，黄金价格结束了一路猛涨，开始震荡下行。截至目前，国际金价已经从高点下跌了约20%。尽管如此，金市价格仍维持在每克1100元左右的高位，相比往年还是贵上不少。那么现在黄金市场表现如何呢？接下来记者带大伙儿探营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
7: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8: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9: 你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8: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7: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10: 行情呢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那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7: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11: 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讲，在配置黄金可能还是一种风险中性的理念，可能就不要去对赌它的大涨大跌，更多的是以定期投资、按比例投资这样的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3: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近日，湖南疾控发布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姐弟俩被狗咬伤，弟弟立刻告诉家人后就医，11岁的姐姐怕被责备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姐姐狂犬病并发去世。每年的夏天呢，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伤到，要清洗伤口15分钟后，尽快到医院就诊，千万别心存侥幸。我们来看报道。
1: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2: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1: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2: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

0: 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月以内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两针就可以了。
1: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0: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1: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0: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的话，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提到了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那么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呢，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来两块，饱腹又解馋。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3: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
4: 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3: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5: 你好。
3: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5: 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3: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5: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3: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6: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呢，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河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 全程呢是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钻，车呢是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加的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请拨打电话1809-48405，1809-48405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我市天气都是以晴为主，但是南风风力是比较大，最高气温来到了24度。那么预计受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呢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达中雨，局部会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稍大，市区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带把结实防风的雨伞，并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开展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昨晚市区八条重点道路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舒心出行。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正式上线，市民发现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问题，可拍照通过城管公众号上报，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荔枝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医生提醒荔枝自由不能任性，吃多容易得荔枝病。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集中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开展精细化维修养护，通过错峰施工、精细修补、全域提质，一批曾经坑洼老化的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市民出行更平稳、更安全、更舒心。截止到昨晚，全市八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八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看，
1: 凌晨零点，夜色正浓，五五路、胜利路两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2: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1: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八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五五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3: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大家知道吗？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了道路坑洼影响通行、车辆乱停乱放、市政设施损坏，或者是垃圾乱堆乱放等等这样的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了。这套系统呢，叫做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你可以把现场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的微信公号来进行上报，问题线索就会在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1: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 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4: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1: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4: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

0: 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1: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2: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接下来一起来热搜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王佐龙场上是一位冷面虎，他要求球员必须心中有信仰，眼里有规矩。八一队出身的他把纪律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当比赛结束，场上的铁腕教练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化身暖心哥。我们一起来跟随视频看一看王导的 AB 面。

0: 有一种教练，他狠是为了让你在场上有底气和能力去拼，他暖是怕你偷偷把委屈憋在心里，把自己困得太深。对大连队的孩子们来说，王索龙不只是一位教练，他的每一位队员都是他要用心守护的孩子。这支队伍真正的火力不只在绿茵场，也在将帅之间的这份信任里。5月31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1-1战平了长春。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恰好是球员李烨的19岁生日。从长春返程的高铁上，全队推出了生日蛋糕，给他补了一场正儿八经的庆生仪式。球场上的遗憾用兄弟的陪伴来弥补。视频里边没有眼泪，只有笑声和那句特别大声的“生日快乐”。
1: 小烨啊，来，送给你的生日蛋糕。
2: 祝小烨19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当中的一份小甜蜜，
5: 非常惊喜，也非常意外，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吧。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一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东北超上一个冠军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也算是我的19岁的一个愿望吧。为了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圆梦，
6: 来第一块蛋糕给您。
1: 好嘞，
6: 谢谢。
1: 这个我替你送给前面一个小朋友，
7: 给大哥哥，
6: 谢谢。
4: 祝愿我们的所有球员能有一颗童心，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只有变老没有长大，所以今天都是大家的节日。
0: 那天比赛开场第10分钟，李烨在禁区内解围的时候踢倒了进攻球员，被主裁判判罚点球。这个致命的失误一度让球队陷入了被动。赛后比分定格在1-1，小伙子的心情有点低落。点球留下遗憾，蛋糕补上温情。这支平均年龄19.5岁的大连青年军，场上较真，场下更讲情义。东北超第二轮战罢，大连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次席。接下来，大连队将在6月2号、6月20号主场对阵沈阳队。不论是主场客场，拼劲儿不变，而团队之间的这份真诚是支撑他们走得更远的力量。东北超的呐喊传到了中央大道贝克优市集的海鲜烧烤摊前，也飘进了姗姗奥来的海风里。这个夏天，东北超不只是22个人的奔跑，而是整座城市的集体狂欢。遍布全城的198个第二现场里，球迷们吃着炒焖子，喝着啤酒，为同一个进球振臂高呼。足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融进了大连的烟火气里。

0: 无论是商场、商街，还是餐饮企业，不管在哪儿，抬头都是同一块屏幕，低头都是自家人的热乎劲儿。这就是大连，山海在侧，足球在心，为整装东北喝彩，为活力大连点赞。我们继续来看，5月20号的中午，在大连机场，一位中年旅客哭着向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求助，他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冷静一下，别着急。
2: 阿姨的女儿现在正在国外留学，突发疾病被送进了 ICU， 急需阿姨前去签字进行下一步治疗。阿姨没有这个出国的经验，并且呢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申请前往国的入境信息登记，这样会导致她无法出境。当时已经临近航空公司截止办理手续时间，如果阿姨不及时办理网上登记手续的话，会影响下一程转机航班，并且会错过孩子的黄金救治时间。
3: 了解情况后，边检站民警立即与航空公司及这位阿姨的亲属进行了沟通，很快帮她完成了网上填报。在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阿姨激动地给了民警一个拥抱。
4: 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真好，阿姨你太幸运了。
6: 因为有事还得找警察。
3: 我们应该做的。随后，边检站民警加开紧急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为阿姨办好边防检查手续，并将她送到了登机口。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一个质朴的拥抱，代表的是一位母亲深深的感激。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这位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警察，而边检站的民警也不负所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急群众之所急，把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现在呢，阿姨已经顺利地赶到生病的女儿身边了，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在亲人的陪伴下闯过难关，早日康复。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位妈妈的不容易。近日，大连街头一位年轻的外卖员妈妈因为孩子哭闹，而她的订单即将超时，情绪崩溃。路人见状纷纷上前安慰，事后呢，不少爱心人士也给这位努力拼搏的年轻母亲提供了资助。
7: 我那个着急去那个送餐，然后孩子要抱，我抱不了他，没有手抱他，然后他就躺地下了。就是那个大姐看我那个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就问什么情况，
8: 是因为当天上午和他爸俩吵架了。新浦新区那个管委会，还有那个妇联介入之后，还有爱心人士捐了衣物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0: 生活不易啊，尤其是当你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同情，但需要有人搭把手。我们谢谢那些停下脚步的陌生人，是你们让这座城市有了可感可知的温度。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给小心灵播撒暴力种子呢？家长要当心了，这种有毒玩具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正在玩。巴掌大小，婴儿造型，有鼻子有眼有小嘴，解压玩具娜塔莎在网络和校园走红。然而不同于往常软萌揉捏的解压路径，娜塔莎的流行玩法堪称炸裂呀，摔打、踩踏、针扎、灌水的视频刷屏网络，甚至有网友给玩偶解剖剖腹产。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面对一个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给暴力施虐披上解压的外衣，给伤害攻击贴上好玩的标签，看似创意新奇，而事实上已经击穿了伦理和价值观的底线，把人类幼年形象与暴力标靶绑定。当破坏成为卖点，引发流量狂欢，就不能再被当作玩玩而已了。尤其是未成年人三观未成，长期浸染其中，极易模糊是非边界，消解对生命的敬畏，埋下欺凌与暴力的隐患。中消协明确指出，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违背文明健康消费理念，更危害未成年人的成长。心理学专家更警告，暴力解压治标不治本，反而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玩具本应守护童真，而非成为利器出口，解压应该是疏导情绪，而非放纵恶意。情绪表达要回归正轨，情绪消费要守住边界，别让流量逻辑压倒文明底线，别让有毒玩具侵蚀纯净心灵。多方发力，该清理就清理，该阻断就阻断，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不容有失。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果肉，甜甜的口感，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再加上现在这个价格比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实现荔枝自由了。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否则可能会得荔枝病。来看看吧。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摊的 C 位，价格也比月初刚上市时便宜了不少。
3: 刚上市的时候，最开始是20、18、15，现在就下降，已经下降了，已经平稳期了。像我这就大果的话，就是那个能贵一点，小果的这样的10块钱的就便宜一点。妃子笑这个品种都快结束了，过两天就是卖广东的那种大胡子了，或者荔枝王了，或者贵妃荔枝了，马上那个就下来了，这个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快。
2: 水果销售商们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荔枝价格已经逐渐走低，但对比往年同期还是偏高一些。
4: 今年比往年都贵点，就是正常这样，就这个季节就15、20斤，就是质量都挺好的了。今年这个时候这样，现在就是偏贵。海南的早期旱，它那个结的果少。
2: 记者了解到，荔枝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营养价值可观，每100克荔枝果肉维生素 C 含量可达41毫克，是西瓜和葡萄的10倍。同时钾元素含量超过150毫克，日常食用荔枝能够很好的滋养补益身体，但它也属于高糖水果，每100克果肉的含糖量能达到15克以上，是天然的小糖包，糖尿病患者要慎食。此外，虽然荔枝含糖量较高，但空腹大量吃荔枝却可能会引发低血糖，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其实就是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高糖，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让胰腺误判，有很多糖是需要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处理的。那这个时候呢，大量胰岛素分泌入血以后呢，会使得这个葡萄糖迅速的到被体内吸收。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的果糖，在经过肝脏这种缓慢的这种代谢过程以后呢，又出现了一波这个 葡萄糖，那这时候胰腺发

0: 每天推荐这个荔枝的摄入量就在200克左右，也就是15岁以上的小孩的话，如果想吃荔枝，也尽量控制在5克之内。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脏器的发育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就不建议他们来吃这个荔枝。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2: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会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吧。
3: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4: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2: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而且升值了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我市的上空阳光是比较充足的，不过偏南风风力稍大一点，气温攀升的步伐有所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4度。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比较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将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比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所以啊，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带一把结实防风的雨伞，而且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了。周四周五我市的天气多云转晴，其中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大，周五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到了周五的夜间开始呢，到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而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未来几天我市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事，请解释美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博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上人民币一报平安。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惊奇推出。首先请看第一集，推进规模化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巨变，
0: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举行。
1: 大连口岸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高标准国际化服务迎接盛会。
0: 我市企业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我市海上菜园再获丰收。
0: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大连第9次承办这一全球思想盛会。从瑞士雪山到渤海之滨，达沃斯与大连跨越山海的9度握手，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也让全球前沿思潮在这里激荡出创新的火花。从今天起，大连新闻推出达沃斯在大连系列报道，深度探寻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达沃斯动力。第一集，我们把目光聚焦本届论坛的核心主题——规模化创新，看看大连是如何做大。
0: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不久前，该电堆通过国家权威鉴定，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将在电力巡检、农林植保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2: 这个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0: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大连化物所已建立起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式创新体系，涵盖精细化工、洁净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这款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
3: 科研人员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像化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涉及到的这个流体力学、热力学把它整合到一起。我们正在发展的下一代技术呢，会把整体的性能又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从一家院所到一座城市，这种模式正在大连全域铺开。2025年全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超过45%，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今年大连还将差异化建设成果转化平台10家，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亿元。位于长兴岛的辽宁省洁净能源和精细化工中试基地已吸引30多个中试项目落地，带动下游产值超过15亿元。其中废塑料催化热裂解中试项目可将废弃塑料转化为热解油、碳黑等可再生资源，应用前景广阔。
4: 大概是在2026年9月份预计会投产，之后我们会预计在中国会建6到10个区域性的化工产业园区，拟处理能力大概为200万吨每年。
0: 创新始终是达沃斯论坛的关键词，今年聚焦规模化创新，折射出全球创新逻辑的深刻转变。谁能率先打通从输价到货价的链条，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对于正在这条道路上加速奔跑的大连而言，这一主题来得恰逢其时。
5: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very good, but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are able to scale it so that it is fully integrated into industry capabilities and in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We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idea of how innovation can actually be translated across all of economy and all of society.And bring positive impact to humanity.
6: 中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如何把这其中高水平的科技规模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也正好契合了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我们相信乘着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东风，越来越多的大连硬核科技将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激发出澎湃的新智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大连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报道。
7: 近日，大连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在省委组织部辽宁英才会客厅举行，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来看报道。
8: 我现在呢是在辽宁英才会客厅新能源专场对接活动的现场，活动组织方化身人才红娘，精准地对接人才与产业资源，有效打通企业、项目、人才之间的壁垒，实现高效精准的对接。
9: 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组织部、市金融办、发改委、市科技局共同主办，来自省内高校院所的30多名新能源领域专家人才、17家重点新能源企业代表来到现场，认真听取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重点项目建设以及相关政策的推介，特别是详细了解我市在产业扶持、要素保障、营商环境等各方面的利好政策。
10: 像我们高能级的平台政策，企业培育的政策、成果转化的政策，比如说我们今年还是设置了基榜高帅的项目，那么根据这个政策呢，我们可以给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呢，给予研发投入的30%，最高可以给到1000万，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相结合的方式。
9: 来自东北大学、沈阳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与我市部分企业达成项目合作，现场举行了双百链接签约仪式。近年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紧密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探索出校企合作、成果孵化的融合新模式。
11: 通过辽宁英才会客厅，我们认识了这家企业。我们学校引进的华东理工大学的刘海峰教授，然后他的高温气化炉可以把碳基材料变成合成气，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然后合成氯甲醇，合成下一步的化工原料，非常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
12: 因为辽宁高校院所呢，在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装备，有着非常突出的研发的优势，所以说呢，我们也和企业一道走进沈阳的高校，企业提出自己的需求，也恳请沈阳的专家学者有针对性的进行科研定向研究，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企业的痛点。
9: 双百链接活动2024年启动实施，通过将企业家与高层次人才链接，将科研成果与企业链接，为全省经济发展赋能助力。我市2025年共推动合作项目146个，居全省前列。本台报道。
1: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1天，作为城市迎宾的第一窗口，大连机场等口岸单位正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国际化高标准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宾。来看报道。
0: 在大连机场航站楼内，70多名服务保障人员正在进行外宾接待国际礼仪专项培训，从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到引导通关，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自今年4月起，机场采取以老带新的培训模式，系统开展了服务礼仪、英语交流以及中西餐文化等课程，力求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大连人的细致与热情。
13: 今天我们讲一下达沃斯的会议外宾的接待流程，因为我们这块是接触到客人第一关，体现尊重与专业。
0: 大连机场还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及8个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任务。
14: 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6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0: 针对机场、火车站这两大核心交通场景，论坛口岸组专门设立了专项保障专班，推行一团一策、一机一案，组织卫生检疫、应急处置等全要素演练，并完善了航班延误等应急预案，确保嘉宾出行顺畅有序。
15: 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设施升级与氛围营造工作，全力擦亮大连口岸真情服务名片。
0: 本台报道。近日，由大连企业主导的一项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经各国专家严谨审议后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在气体分析关键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气体分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来看报道。主导起草这项国际标准的是大连大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标准专门针对有毒、不稳定、易燃、腐蚀性强以及原料获取困难等特殊气体组分，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中制备工艺复杂的技术瓶颈，破解了行业卡脖子难题。
16: 按照这个标准呢，能做到我们这个可溯源的一个标准物质，能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是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
0: 大连大特气体生产的标准气体和混合气体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环保、电子等领域。随着产业快速升级，市场对特种气体的纯度要求越来越高。此次气体分析国际标准的制定，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空白，不仅为气体提纯和杂质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依据，也有助于统一全球相关技术规范。与此同时，企业还成功开发出多款配套的分析仪器。
17: 因为仪器本身体积比较小，方便于携带，需要出现场的情况下会比较方便，而且响应快，测量结果准确。
18: 我们标准还有很多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光气标准物质，然后烫机铁标准物质、烫机镍标准物质，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实现。
0: 截至目前，大特气体已主导制定两项国际标准，累计制修订国家标准99项。本台报道。
1: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联合主办，汇集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来看报道。
0: 恒力石化、融科储能、桃李食品等55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招聘会还设置了企业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专区，累计吸引2000多名青年到场求职。
19: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20: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了解各行业，然后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0: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既提升了参与度，也有效拉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同时，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市总工会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带岗，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全面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矩阵。
21: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0: 本台报道。继裙带菜收获后，我市海带也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来看报道。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2: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两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0: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3: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22: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0: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两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23: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0: 本台报道。
24: 31号上午，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星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25: 出发！
24: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
25: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26: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24: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伏季休渔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四海一家专项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本台报道。从1号开始，我市正式进入汛期，各项备汛工作已全面落地落实，共修订防汛抗旱相关方案预案3300多个，储备44个品类，共计400多万件防汛抗旱抢险物资，并完成对全市186座水库及河道重点部位的全覆盖排查。
1: 6月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举报问题21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9件、金浦新区4件、瓦房店市3件、普兰店区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旅顺口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七百六

0: 1/64000。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0000。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0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秦家，下午还是好好的，怎么现在就愁眉苦脸了？韩秋已经一天没回我信息。他是个医生，经常动手术，一动就动好几个小时。不回你消息是正常的。
1: 那他和方怀在一起的时候有见过？干嘛这么问？我就突然好奇。我觉得有时候张医生好像不太喜欢，但有时候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哎，金姐，方怀是个怎样的？
0: 方怀，他是个像太阳一样的人，总会感染身边的人，给大家带来快乐。说起来，你俩挺像的。
1: 张医生该不会把我当做方怀的替代品了吧？
0: 不可能，你们虽然挺像，但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他像早晨刚升起的太阳。
1: 很耀眼，很有活力，而你呢，像雨后的太阳，总可以给人温暖。但是早晨出来的太阳，每天都会有；雨后的太阳，就不是经常的会有。人的一生啊。
0: 不可能总遇到晴天，雨后的太阳才显得弥足珍贵。
2: 哦，我懂了，我做张秋雨后的太阳，然后温暖他，让他从阴霾中走出来。<笑><笑>

视台记者徐来从南襄阳老院火灾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记者，想跟你们采访一下，现场是只有刚才那一位重症人员吗？
1: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
2: 是啊，我外面都黑乎乎的，我也没看清楚。
0: 我知道，我就睡在他隔壁。大家安静一下啊！啊，没错，我们呢及时撤离了所有的老人，只有这一位老太太，她腿脚不是很好，没能够及时的跑出来，结果自己就困在了火场里。
2: 请问你是养老院的负责人吗？我是南湘养老院的院长。请问为什么刚刚那位老人没有陪护员？既然知道他腿脚不便，那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就要住火场？
0: 当时场面很混乱，火势又很凶猛，我们人员有限，可能会有一两个人顾不上。
2: 顾不上？这是养老院对这次火灾的态度吗？
0: 刚刚那个郑老太啊，是被她儿子遗弃到我们养老院，三四年了，她儿子从来没有来看过她，老太太也为此非常难过，经常要死要活的，还闹过自杀。这次火起得很蹊跷，只有她一个人受了重伤，我个人怀疑啊，没准是老太太她自己放的火。
2: 您的意思是，老太太想自杀？
0: 他上次寻死的时候就说要放火。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次这个起火的原因尚未明确，我院呢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如果是因为个人行为给老人们带来了不便，我们一定会问责到底，请大家放心。
2: 无论如何，我作为院长一定会扛起责任，安置好老人。也希望各界的朋友们能够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季志川，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没有。对了，里面情况怎么样？刚刚院长说是老太太自己想放火，你觉得呢？
3: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需要等火调部门来到现场做清理勘查，找到起火点，才可以分析火焰蔓延的情况。不过按照刚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不是老太太自己放的火。
2: 为什么这么说？
3: 老太太是我救出来的。我发现她的时候，她从室内爬到走廊上，身上有简单的防护。她当时的求生意志很强，我不觉得她是要自杀。
2: 反应也很反常，想挖一挖真相。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我都支持你，我配合你。往后退一点，危险！注意安全。
3: 好。
2: 这两天我走访调查了一些当事人的情况，还有这些是我当天在现场拍的照片，但是因为我进不去更深的火场，所以没有办法知道里面的情况。
3: 没事，我去过现场，可以帮你一起分析。

0: 你看这边的墙壁，明显存在变形隆起的情况，应该是养老院建成之后由其他材料加建的。
1: 这应该是用来隔开房间的隔板。
0: 我记得我去南乡养老院的时候，确实存在大量的房间被隔成小房间的情况，内部的结构非常复杂。

0: 您之前不是一直住养老院的吗？嗨，还能指望他什么？平时对我们这些没儿没女的都敷衍怠慢，现在在临时安置点呢，至少有个落脚的地儿了。哎，高奶奶，我听说您跟之前受伤的郑老太关系特别好。
1: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徐来，想帮助郑老太，可以跟你了解一下当天的事故情况吗？
2: 王院长，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老郑怎么会闹自杀呢？
1: 他每天呢都盼着他儿子能到养老院来看他一眼，所以郑老太曾经扬言要放火的事情根本不存在。
3: 院长，怎么又是你？我要带我老婆去产检，没时间接受采访啊。我想跟你聊一下，你苛待老人，制造郑老太自杀假象的事情。我警告你啊，你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1: 我有证据。
3: 你看看这个隔断的材料，用的也是易燃的材料。这里的外露电线，你看到了吗？
1: 明显是
3: 旧规格的老化电线，潜在的隐患很大。所以养老院起火的原因，更有可能是这些隐患导致的。嗯。所以这个王毅才会想要冤枉老太太，转移视线。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只想要一个真相。
3: 真相就是郑老太放火自杀。
1: 可是就他消防员说，他的求生意志非常强。
3: 那就是他腿脚不好，自己不中用。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那这个火是怎么起的？你非要为一个要死的老太太这么难为我吗？就算没有这个火灾，她也活不了几年了呀。
1: 不是你作为养老院的院长，这是你对老人的态度吗？
3: 我态度怎么了？他亲儿子都不管他，我们养老院能收留他已经很不错了。我劝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好不好？
4: 没人在乎什么真相，真相就是他要放火自杀。这一切都是潜在的安全隐患，具体的还是要等火调部门给出报告，我才能给你肯定的答案。但是我怕郑老太等不到火调报告，她现在急需医疗费。郑老太的家人给过了吗？她的家人一直拒绝沟通。老太太现在救治的钱，用的是募捐专款。
3: 但这些远远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对他进行保守治疗。可是这个钱不是应该养老院来出吗？他们院长说，现在起火原因没调查清楚，他们不承担这个责任。
1: 这样吧，我再去一趟老人的安置点，看看还能不能获取一些更有效的信息。
3: 嗯。哎，你可以去现场问一下当天的情况，然后尽量找到
1: 起火位置的目击证据。嗯，奶奶，您还记得当天养老院的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吗？
5: 我记得那天的火是从东侧烧起来的。
1: 东侧？
5: 啊。那郑老太的房间在东侧吗？那天着火的时候，我在楼下，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在东侧第二间房间着火了。 可是老郑的房间，不是东侧第二间呐，是在东侧的走廊最里面那一间呢。这件事情除你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吗？你问住在第二间的人，不就清楚了？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真没想到，他们真不是东西，把第二间好好的人给救了。 放着隔壁腿脚不便的老郑不管，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1: 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会帮郑老太讨回公道的。

0: 姐，你一晚上没睡啊？来这么早啊？刚好我的稿子写完了，帮我看一看。你这效率也太高了，我看看。姐，你太厉害了，这篇报道论据详实，逻辑清晰。现在只要把这篇报道发出去，就可以帮郑老太洗清污名，还可以利用舆论逼王毅认罪。
1: 小周，你要记住，新闻的目的是报道真相，而不是利用舆论去引导大众的。现在毁掉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作为记者也没有权利去判定当事人有罪，知道吗？这篇文章也不能发出去，现在里面很多内容都是我们的猜测。在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之前，我还得再去见一次王毅，确认事实。
0: 可是，他会承认他做了这些事吗？
1: 我不希望最后他当着他老婆的面被警察抓走。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他可以主动承担责任，把应有的赔偿给郑老太。我出去一趟。

0: 我听说这次实习生转正名单上根本就没有你啊！看来徐来对你也不怎么样嘛，都不帮你争取一下。不
1: 怪徐来姐，我本来也做好留不下来的准备。
0: 其实留不留得下来，全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小周，你是个聪明人。 像你这样的新人，在职场上跟对人很重要。选对了立场，自然就会事半功倍。前途是你的，谁能帮你，不用我多说了吧。

0: 王爷，
1: 怎么又是你？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啊？
0: 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还郑老太清白，帮他付医疗费。
1: 不可能，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看一下这个。

0: 徐记者，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
1: 这篇报道还没有发出去，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

0: 你让我先安顿好我老婆，晚点我去看郑老财。养老院这边也会及时做出声明，说明火灾是养老院的责任。
1: 好，说话算数。

0: 你怎么来了？火调报告出来了，我跟方琦正好在外面宣讲回来，怕你着急用报告，所以赶紧送过来了。
1: 怎么脸色这么差？没休息好吗？
0: 今年这两天除了忙着救援，就是在为了养老院的事情帮你询问火调部门的进度，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过觉。再这么熬下去，我看人都要累垮了。
1: 谢谢我的进账，对这件事情这么上心。对了。
0: 多亏了你的指点，王姨现在已经同意给老太太赔偿了。这不是你想做的事吗？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你的推测是对的，这起火灾，养老院要负主要的责任。郑老太是冤枉的。太好了，这下王姨的责任就要被坐实了。谢谢我的进账，这是给你的奖励。
1: 加油。

0: 徐乐，你怎么把稿子发给其他自媒体了？还有，作为一个记者，怎么可以主观的报道和推测呢？
1: 什么报道？
0: 你问我，不是你自己发出去的吗？你不给我审核，倒是迫不及待发别的自媒体。就这儿，你自己看，养老院见死不救。下面，再看着评论。 我查到了王毅的个人信息，大家一起往他们家寄花圈吧。还有这个，那个院长简直是个人渣，居然想烧死老太太。 IP 地址发出去，谁能动你的稿子？这养老院也太无法无天了，居然敢杀人，这个院长要负全部责任。
2: 养老院的老人也太可怜了吧，大家行动起来。
3: 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杀人凶手。
4: 养老院就是把自己的晚年幸福寄托于他人的良知，公安部门一定要彻查，还老人一个公道。
5: 老公，你别冲动，你快下来呀！你别吓我。
3: 老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6: 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你快下来呀！你别吓我！
7: 地方窃据现在很不稳定，为了以防万一，涛子、大鹏，你们俩从外围两侧切入。
8: 是。
7: 张扬，固定锚点，我负责上去视角，检查好楼下的安全气垫，疏散周边居民群众。
8: 是。

0: 你别过来，过来我跳下去。好，我不过去，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别激动。
1: 退后。
0: 好，好，我退后，退后，退后了。
1: 我是记者王一能，
0: 那边。
1: 王爷，王爷，不要冲动，有什么事下来商量。
0: 为什么？我已经答应承担一切了，答应赔偿郑老太了。你为什么还要发那篇报道？
1: 那篇报道是中间出了意外，本来没想发的，你先下来好吗？
0: 意外？你在报道里写我为了杀死郑老太。 故意让护工见死不救，这是意外。我只是不想承担火灾的责任，我没有想要杀人。你这是要逼死我！就因为你的这篇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犯。
1: 不是的，我相信，我相信那场火灾对你来说是个意外。
0: 我更相信你不是故意不救郑老太的，请你相信我，我可以重新做报道，替你向大众说明情况的。王爷，你还有机会澄清，先下来好吗？澄清？没有机会了。孩子出生以后，全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你让我的孩子怎么做人？ 你让我的孩子和老婆怎么活？这就是你们这群记者想要追求的真相吗？啊！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 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来赎罪。

0: 徐来，现在因为王毅跳楼，他妻子早产，网友将矛头又指向了你，说记者为了博眼球，在明知道当事人愿意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还是将文章报道出来，害得他家破人亡。总之，对你不太有利，你先休息几天吧。
1: 对不起，我来晚了。柳絮都告诉我了，不要怕，有我在。王毅怎么样了？还有他老婆和孩子？
2: 他从高空坠落，虽然有救生气垫做缓冲，但是他的身体各项器官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撞击压迫。 但目前已经抢救过来了，不过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还需要继续观察，而且很可能会有后遗症。孩子老婆那边我也了解过了，孩子是保住了，但因为刚满7个月，还需要送进保温箱继续观察。但他老婆精神状态不太好。

0: 就是因为你的报道，害得王毅出事儿，养老院没人管，我们以后怎么办呢？都
1: 怪你多管闲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都要被你害死了吧？
0: 赔我们的钱！赔我们的钱！徐局长，我们不是怪你，我们知道你是同情老郑，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院长出事了，养老院重建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我们也不能一直住在临时安置点呀。徐记者，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

0: 这就是你们这些记者想要追求的真相吗？
1: 无良记者胡乱报道害人脸，
2: 就是
3: 养老院什么时候重建的不知道，让这些老院怎么办？
1: 就是侮辱记者这个职业，
3: 这记者就是为了博眼球，瞎报道害得院长跳楼自杀，孩子也造产。
4: 陪我们见，陪我们见。

0: 怎么了？刚才你是因为缺氧才会晕倒的，有没有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不要这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受苦的人是我。
1: 对不起了。
0: 别说对不起，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一起面对，一起解决。哭出来吧，不要憋在心里面，哭出来会舒服一点。
1: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我不能就这么被打倒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解决。再抱一下。

0: 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刚刚在睡觉。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去养老院慰问，他们说政府部门一启动重建南翔养老院的工作，老人们的养老问题解决了，你也可以放心了。真的？嗯。哇！郑老太也醒了，一起去看看好吗？
1: 走。
2: 吴迪，走，去一趟。走。太阳，哎，你在这儿，我找你半天了。
3: 你找我？你找我干嘛？
2: 你之前不是在后勤待过吗？天天看着那个后勤师傅做饭，肯定偷学了不少吧？
3: 我确实学不少东西。怎么了？
2: 我想让你教我做做饭，不用太复杂，简单的几道家常菜就行。
3: 哎，你怎么突然想学做菜？
2: 那张秋总是不好好吃饭，落下胃病了。毕竟像我们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啊，学做几道菜可以好好照顾他。
3: 你这是为博美人一笑，洗手做羹汤。
2: 你这就叫没出息，满脑都那个哎女大夫。你个大老粗，你什么都不懂。我跟你说，我们这叫体贴、心细、浪漫。你看那个吴迪，你看，比你还会来笑。
4: 小心孤独终老，你先狗不带劲。哎，陆芳琪，你过来！哎哎，你俩。哎，什么来着？陆芳琪啊，你可以啊！我本来以为你让我在食堂教你做菜，没想到你租了个餐厅。这是我和张秋第一次相遇的餐厅，那天碰巧就是个客人，
5: 老板对我特别感激。
4: 今天刚好碰到他们店休，我就过来借用一下。
5: 哎，辣椒炒肉该怎么做？
4: 先切青椒。

我以前从没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感觉你送我花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经常会想到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我总逼自己更忙一点，这样才不会总想起你。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都快忘了你的样子了，好多事情我都要拼命的想才能想得起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你离开我已经很久了。小怀，我真的很害怕，我怕就这样把你忘了。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开个店能吵吵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5: 谢谢叔叔。
9: 好，行行。
5: 叔叔，再见。
9: 哎，再见。哎，这小伙子是年轻，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0: 能让，都能让。
11: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审判。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陆芳琪，你怎么了？你醒醒，陆芳琪，你别吓我！陆芳琪，你醒醒啊！哎，
1: 还说你不在乎我，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伤口呢？你不是受伤了吗？
0: 那这儿，我切菜的时候切到手了。哎，你看，这全是我给你做的，还有一个汤没下，我怕凉了你喝了胃疼，我就一直拿小火温着。这道菜。
1: 这道菜都是香菜，你要是喜欢吃，我就一直给你做。
0: 不必了，没有了。
1: 哎，藏秋，哎，什么意思啊？
0: 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别人拿生命开玩笑，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日子。今天是……哎，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开这种事情的玩笑了。我就是想找。
2: 找个理由让你过来看看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有没有你？所以我说你幼稚，以后别跟着我了。哎，没想到还真是铁石心肠啊。那。 人都走了，我打包了。

0: 你别难过了，你都到这份上了，他还不感动，证明你俩没什么缘分。
1: 你不是喜欢医生吗？我有个表妹在医学院上学，性格又好，长得又好看，我介绍给你。
2: 我不喜欢医生，我只喜欢脏球。
0: 哥，咱总得吃饭吧，对吧？
1: 菜我给你带回来。
2: 不吃，行不行？
3: 这是明天的工作计划，他怎么了？
4: 魂儿没了。
3: 嚯，这谁的菜呀？我吃两口，饿死我了。干嘛呀你？黑鲁方奇，我不就是吃你两口菜吗？至于这样吗？啊，护这么紧？
4: 这不是普通的菜，啊，就是我的心，你要把我心吃了，我心碎。
3: 温鲁方奇，你是不是想谈恋爱想疯了？
4: 你要脑子不好，你去看看脑子去。他怎么了？
5: 陆方奇为了藏秋学做菜，本来想给人家一个惊喜的，就骗人家说自己受伤了，结果人一来，非但没感动，还给陆方奇骂一顿。
4: 什么时候的事？
5: 就今天，
4: 晚上。
5: 怪不得藏秋会难过。
4: 为什么？
6: 今天是方怀的忌日，明天的训练计划对一下。
3: 方怀是谁呀？

0: 我想好了，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我打算明天复工去上班了。
1: 报告。
2: 进来。
1: 请假。大半夜不睡，跑来找我干嘛？

0: 我这不是睡不着吗？我本来就因为张医生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的，你班长就一直在我耳边叨叨。秦佳，你能陪我聊会儿吗？不能。哎，你每次想找人聊天的时候，我都陪你聊。就我现在失恋了，需要安慰一下，你就陪我聊会儿呗。你让我在屋里待会儿也行。
1: 就待一会儿。你说张秋会不会真的不想理我？
0: 不知道。
1: 你都说不知道，那不就真的完蛋了？啊！哎，秦斋，你不是和张秋很熟吗？ 你帮帮我，帮我说点好话呗，金斋。金斋，说点好话。我不知道张秋会不会原谅你，但如果他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你就不能放弃。 每个人都需要关心，你要记住，虽然他不说，不代表他不需要。
0: 对呀，他不说不代表他不需要啊。哎，秦佳，我听完你这句话，我瞬间感觉我活过来了。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我先走了啊。

0: 你真的确定现在去上班，不再多休息几天？休息只会让我更胡思乱想。可是，放心吧。哎，去吧。
1: 小心点。

0: 徐来，听说你这次的善心郑老太也没领情啊？你看到网上对你的评论了吗？
1: 我现在没有心情给你吵架。
0: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你太天真，太理想化，根本就不懂人心。可偏偏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你一直很好奇那篇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2: 你想不到吧？一点点诱惑就可以让一个人彻底背叛你。
3: 小周，
1: 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稿子是你发的。
3: 徐来姐，我跟了你这么久，工作上我一直勤勤恳恳的，可是转正名单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走到这儿，我不能输，我必须留下来。
1: 小周，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差点害死人啊？
3: 你都没有一点点愧疚的感觉吗？王姨她本来就是咎由自取，违规扩建栽赃郑老太没错吧？ 再说了，是你坚持要去调查真相的。本来所有人都可以被照常安置，王毅不会跳楼，他老婆也就不会早产，郑老太更不会被他儿子遗弃。就算没有这篇报道，你敢说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吗？啊，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结果吗？

0: 你那篇报道一发表，我儿子在外面根本没法做人，他现在怨死我了，彻底跟我断绝了母子关系啊！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我是来辞职的。辞职？你想好了吗？你的那篇报道和后来被有关部门验证的客观事实出入并不大，那台里没有想处分你的意思。
2: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记者最应该做的是追求真相。但是我这一次的报道，伤害所有人，也让我开始质疑记者到底应该做什么。没有了信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以后的工作。
1: 这个工牌和辞职信。
2: 暂时放在我这儿，好吧？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想清楚了再来找我。此刻的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究竟该去往何处。一直以来我所坚持的信念，我所热爱的事业，突然就崩塌了，并且支离破碎。而我心里的那束光，也似乎在那一瞬间熄灭了。

0: 哎，你好，先生，您去哪里？里面还有人吗？
1: 我们已经下班了，整个大楼里都没有人了。
0: 谢谢，
1: 客气。

0: 喂，阿姨，我是石川，徐兰有没有回家？
1: 没有，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事，可能晚一点他会联系我的。

我逃跑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靳世川。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曾经我以为我变成了发光的人，没想到却剥夺了别人的光和希望。此刻的我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里。 找不到出口，我想回到那个最初找到光的地方，寻找丢失的意义。

0: 怎么样，找到徐来了吗？
1: 能找到地儿都找了，电视台他家他爸妈家，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要不再等等吧，你也了解徐来，要走谁都拦不住。
0: 我等不了了，必须要找到他，我不能让他出任何的意外。
1: 不是，喂，什么？找到徐来了？
0: 他在哪儿？
1: 找到了徐来去惠宁的客车票。
0: 惠宁？
1: 但是没有他的具体位置。惠宁的酒店倒是有很多。
0: 那我就一家一家的找，必须找到他。

0: 你这是逼死我！就因为你的这篇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犯。你让我的孩子和老婆这么活，
1: 母子关系，我还不如死了。
2: 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

0: 如果不是那张照片，我想不到来这里找你。你要拖我到什么时候？
1: 对不起，我太好了。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0: 马上惩罚自己好吗？可是现在的结果就是我的错，因为我的报道，我让别人受了伤害，不管我是对是错，别人就是因为我受了伤害，这个是事实。我不知道我现在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1: 不要想了，如果现在不知道，就不要去想，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这里是不是和十年前都不一样了？十年前，那段时光是我最艰难，也是我最温暖的一段时光。也是你和追风一起陪我度过。可是，如果这一次，如果我再也恢复不了的话，怎么办？
1: 那我会一直在，我一直陪着你。

可是现在充满了希望，一座城市都可以重建，为什么你不可以？是不是？我陪着你，重建你的世界，慢慢来，不着急。

0: 是的，我在会宁，联系了当地的消防站，会加入救援。好，我现在去指挥中心会合。收到。
1: 10年前这里发生了地震，很多建筑物都做了加厚加固的工程，所以他们的损坏程度不会太高，不要担心。但其他的渠县就不太乐观。我收到了通知，要配合这里的消防站展开救援。陆芳琪在带队过来的路上，我找个人来这里，把你接回怀港。
2: 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1: 你不能跟着我探险。
0: 我是一名记者。我知道你是记者，你是一名很优秀的记者，
1: 但我们也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对不对？
0: 你也想我心无旁骛地救更多的人，是不是？嗯。
1: 放心，我很快会来找你的。

0: 那你一定要平安。
1: 为了你，我会好好保护自己，不让你担心。乖乖的，不要乱跑，啊！我派人来接你，好不好？

0: 报告指挥员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1: 如令。是。
0: 同志们，惠宁刚刚发生了7.8级特大级地震，震情刻不容缓。支队命令，调集重型地震救援队迅速集结前往灾区。靳世川正在灾区等你们前往会合。这次任务事关重大，务必要全力以赴。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赶紧收拾行李，带上你们各自搜救犬，随时准备出发。

0: 你干嘛？怎么这事你打扮？我们地震救援队马上要去会宁支援救灾了，我来拿医疗物资，所以就特意过来跟你说一下。你打个电话就好了，干嘛自己跑一趟？
1: 这我不是知道你最讨厌不告而别吗？所以不想让你担心，我就给你汇报一下。
0: 谁担心你啊？
1: 我时间不多了，要回站里集合。 我向你保证，我为了你，一定平安回来。我一定不会让你孤独一个人的。 那借给你，等我走再看啊！等我走再看啊！

0: 这些都是你平时不好的习惯，你自己都没注意吧？我不在的时候，没人给你送饭，提醒你按时吃饭。你要按笔记本上说的，注意生活规律，好好休息，好好吃饭，不许随便凑合。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就当是为了我。别忘了，有个人比你自己还要在乎。
1: 我一定不会让你孤独一个人的。

0: 张医生，
1: 我有好多话跟你说，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你答应我。
0: 好，张医生，你别去了，你快回去吧，我一定平安回来。
1: 我会等你回来的，
0: 快回去吧。

0: 向右看，进，向前看，上去，一阵。
1: 报告支援，特勤站支援会宁地缘救援分队，应到六人，实到六人，分队干部陆方金，请您指示。
2: 收信。
1: 是。上线。

0: 同志们，你们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一定要记好十六字方针政策，圆满完成任务。
1: 对，
2: 不能中招，纪律严明，不能导火，坚守不变。
0: 好，我等你们平安归来。
1: 是，
0: 营长，向作准，向支队集结出发。

0: 哎，你小子，说实话，刚才是不是也顺便去看脏医生了？嗯，见了面之后，更舍不得离开了吧？那不行，我必须得走。我要做一个让他骄傲的男人。
1: 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2: 嗯。

0: 这一次我们的任务会非常严峻，但我相信我们抗震救援队是一支消防精兵队伍，我们务必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大家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确保所有民众的生命安全，检查好你们的照明装备、个人防护装备、救援装备，确保所有物资准备充分。是，出发。
1: 欢迎加入。
2: 谢谢。
3: 放这儿吧，来我来。
1: 你好，画面志愿者。哎呦，姑娘，我们现在主要负责一些物资的运送和接收，你这也搬不动啊，暂时不用了。地震监测局监测到接下来还有多次余震，很危险，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好意思啊。
1: 喂。
3: 我已经和陆芳及他们会合了，你安全回到怀港了吗？
1: 我还在昆明，你呢？
4: 发生什么事了？
1: 兄弟们，
5: 听说有记者播报，在播报时摔伤了，
4: 人怎么样？先不说，
1: 人倒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腿伤很严重，没法报道了。
4: 那怎么办？
3: 我可以。
1: 这连线马上就要开始了，出台里要人根本就来不及，怎么办呀？
3: 你好。
4: 我是怀港电视台记者，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你，那你有记者证吗？这样，给台里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让他试试吧。
3: 各位观众，我是前线记者徐来，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昆明地震灾难现场。
6: 台里决定要委派一名合适的记者去惠宁前线报道。组长，让我去吧，我资历够久，也有经验，一定能替台里报道几个大新闻，好好表现。前线报道任务艰巨，人选我会慎重考虑。
7: 组里除了我，难道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有，我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这个秦野。
4: 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6: 信姐，我感觉组长很明显还不信任我。
4: 不信任我又怎么样？反正他很快就要走了，现在徐来也不在，组长的位置迟早是我的。
1: 还不知道徐来在哪吗？
3: 一直联系不上他。
4: 组长，你看，这不是徐来吗？他就在惠宁啊。
3: 各位观众，我是前线记者徐来，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
4: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惠宁地震灾难现场。各位观众，我是前线记者徐来，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
8: 你是有多着急的事？非要来惠宁？
1: 要不是坐我的物资车，你都到不了磨坊镇。
4: 北京、上海、深圳。
1: 我要到那儿办很重要的事情，是吧？谢谢你。

0: 喂，雪兰，我看到了你的新闻，我现在正在去磨坊镇的路上，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把你带回怀港。老顾，
1: 这里是重灾区，路已经封了，你不用过来，我现在也回不去。
0: 这一次，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会宁。
2: 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准备，临危受命，居然也能这么冷静的报道，还报道的这么专业详尽，真是太棒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志愿者团队非常欢迎你的加入。哎呦，
3: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了。
2: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给我表吧，谢谢。

0: 喂，组长。
1: 我看了你的新闻报道了，知道你在会宁。
2: 你怎么好端端去会宁了？
0: 本来想来散散心，没想到遇上地震了。
1: 那这可能是天意吧。
2: 其实我最近一直尝试着联系你，一呢是告诉你，泰利不追究王毅的事了；二呢，
1: 就是这次会宁地震，泰利呢想找一位一线的记者去现场跟踪报道，我觉得你就挺合适的，
2: 所以呢想趁机恢复一下你的工作。你什么意思啊？
0: 抱歉，我还没有想好是否来做回一名记者。
1: 本来我还挺担心你的状态的，直到我看到了你的那段现场报道。
2: 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能看到你依然非常热爱记者这个职业，你的内心依然充满着对这个职业的使命感。
1: 徐兰，你就回来当记者吧，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材料。
0: 我考虑一下，然后回复你。
1: 好，那你好好考虑啊，尽快答复我。

0: 金将，金将，这片区域已清理完毕，所有伤员已经送到医疗点了。
1: 大家原地休息，吃点东西。
2: 是，
3: 是。

0: 喂，那边还好吗？我这边救援刚结束，怕你担心，赶紧给你报个平安。你那边还好吗？我这边也还好，就是……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刚刚组长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希望我作为一线记者报道会您的灾情，我还没有答复。你觉得呢？
1: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想不想回到一线当一名记者？
0: 我当然想了，只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1: 雪莱，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准备的。就像这一次我们遇到地震，来得这么突然，还有那天晚上的匆匆道别，
2: 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预判。
0: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听到自己的声音。
1: 当下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选择了答案。
0: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加油。
3: 吃饱了吗？
4: 啊，
3: 吃饱了。好，工作。
1: 你好，
5: 怎么样了？
1: 我想好了。

0: 喂，组长，我想好了，我愿意接受前线报道的任务。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能回来。你放心吧，放开手脚，好好干。还有两个好消息，郑老太的儿子已经去医院把他接回家了，王毅身体好转，正在康复中。我知道你还很担心这些事，现在重新开始吧，徐兰。
1: 谢谢你，组长。
0: 我相信你。 你就是最好的。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我们要在二号区域再确认一遍名单，
1: 好，
0: 确保没有人员被遗漏。
1: 明白。时间就是生命，
2: 我去二号区域，
0: 我写下名单去。
2: 全部收到了吗？
0: 大家慢一点啊，小心脚下。来，小心啊！来，
3: 淮港分队收到请回的，
0: 收到。
3: 收到。
0: 部进已所学校有学生被困，需要搜救队立刻前往搜救。收到。
4: 保住我！
0: 再见。
5: 再见。
0: 集合。 收到新的任务，分两个搜救队，我、刘旭、涛子，还有大鹏，到学校灾区进行搜救。陆芳琪、石磊、张扬，配合指挥中心进行其他区域的搜救。
6: 是。

0: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叔叔救救我！
0: 不要怕，叔叔来救你了。不要睡觉。

0: 是。
1: 谢谢。
0: 金朋友，
2: 谢谢
3: 谢谢。
0: 没事啊，快吃吧。
1: 好了，没事没事啊，来帮忙，小心点。
4: 金娘，学校回去拍完毕，孩子已经全部救出来了。
1: 好。笑什么？
5: 据了解，目前通往磨坊镇内部的道路因地震被损毁，物资车辆难以进入临时安置点。
6: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协力解决，相信很快就会把物资送到群众手里。以上是本次的报道内容，感谢关注。
1: 你怎么来了？
6: 你好，金湛，我是淮港电视台特派记者徐兰，想跟随你的队伍前往一线报道。
1: 欢迎你，徐记者。
6: 我们一定要一起坚持到救援结束，然后平安回家。
1: 一言为定。

0: 请问有人吗？有人吗？听到请回答，有人吗？这片区域基本上已经检查完了，大家再辛苦一下，坚持住。最后我们生命探测仪再检查一遍，里面的人先出来。
1: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本台最新消息，据国家地震台网中心测定，今日下午14:24，宜安省惠宁市再次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属于浅源型强震。专家初步分析，震中发生在县城附近，可能出现较大的破坏现象。目前暂时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了解，
2: 张医生，
1: 地震预案已经集齐了，人员物资装备也在紧急启动。
2: 怎么了？
1: 那个主任通知说要开紧急会议，让各科室医务人员现在都过去。
2: 好，我马上过去啊。
1: 以上是惠宁地震的最新消息。本台会继续跟踪报道。

0: 现在咱们沟通一下科室的情况。目前呀，贵宁灾情严重，灾区的医疗资源不足，医护人员也很紧张。院里决定调派几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前往增援。灾区情况复杂，余震频发，大家考虑清楚个人和家庭的状况，决定去的给我这拿申请表。
1: 我报名。
0: 张医生，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
1: 我确定。
2: 陆凡奇，我不要等你，我要跟你站在一起。嗯，你一个人在灾区那边注意安全啊！好。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霍元宗啊，有家媒体找我做一期恋爱专访，他作为我名义上的男朋友，总得配合一下吧。 但是他一直不接电话，我只能上你这来找他了。
0: 那你白来了，他不在公司。
2: 那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慧宁找徐来了。
2: 慧宁不是在地震吗？他为了徐来连命都不要了，是不是？
0: 你说对了，他就是为了徐来连命都可以不要。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霍元宗呢？没搞定。我联系媒体把专访内容换一下。
1: 我要是后面的工作都推掉不去的话，影响大吗？
0: 你又想发什么疯？
1: 最近又不进组拍戏，而且我想趁这次休息出趟远门散个心。
0: 走吧。

0: 忘记怎么样了？刚去看过他了，还没醒。不过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这样没日没夜的搜救，对犬下耗也很大。
1: 这个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是要搜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所有搜救犬必须要随时待命。
0: 没有照顾好他们，是我的责任。你已经尽力了，灾难面前谁也不想这样的。但是以他们现在的情况，必须要有人在旁边照看。
1: 我已经叮嘱了所有的队员，必须要细心照顾好自己的犬。队员们每天搜救已经够累了。这样吧，我是训犬员。
0: 搜救犬的照看就让我来做，让我也为你们出份力。这一
1: 次的任务艰巨，我怕你的身体。
0: 你不是说过吗？灾难面前，个人需求跟情感必须排后。我想让你们心无旁骛地去救助更多人，无论是你，还有其他队员和这些犬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安。
1: 申请通过。

方琦，你就是个笨蛋，只知道让我照顾好身体。那你呢？你怎么不保护好自己啊？你忘记了吗？你之前还答应过我的。你说不会让我担心的。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是想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推开你了。

0: 原来真的是梦。抬头遥望，有一束光把夜空照亮。
1: 这不是梦，这真的是他。

0: 你的，你怎么也来昆宁了？什么时候来的？前线缺人，我作为一名医生，支援灾区义不容辞。
1: 那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义不容辞？因为我也在这儿。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要是不关心我，那你昨晚为什么没看？
0: 谁来看你了？我没有啊。
1: 我有证据。
0: 还给我还给，先承认，我不管啊！你昨晚说的话我可能记得，你说你再也不会说，说过的话不予反悔。反正从今天起，你暂且就守着关系。
2: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自己，我会让你等你重要。
0: 小心！陆凤姐，
2: 我找你半天了，该出发了。啊，我马上过来。
0: 你
2: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会尽力陪你。
0: 哎，别来看我，我不想在医院看到你。
2: 我偏要，等我。
0: 那注意安全啊！
3: 等你。

0: 哎，陆芳姐，你怎么样？听说前两天你脑袋被砸了，
1: 我好狠。
0: 哎，别人去医疗点都愁眉苦脸的，你可好，红光满面的，嘴都咧耳朵上去了。
1: 你不懂，医疗嘴里葵花。
0: 什么毛病？我看你脑袋被砸傻了。

你要哭啊？没有。你要哭？没有。你心疼我？才没有。没有？没有。小伤而已，没事的。嗯。萤火虫。

0: 李诗诗，不可能吧？怎么会是他呢？你怎么在这儿？
1: 来找你的，跟你开玩笑呢。我现在没功夫理你啊，帮我把那搞下来。

0: 你这手，是不是太糙了？不像一个女演员的手。这不是我印象中的你，我还以为。因为我不能吃苦，是养尊处优、娇滴滴的小姑娘。之前拍戏的时候，那些打戏、水戏、跳楼的戏都是我亲自上的。你们看到那几秒钟的片段。 有时候我一整天要拍好几十遍才能出来那个效果，真以为我是花瓶啊？我才发现，我以前好像确实不太了解你。你什么时候好好看过我呢？ 你眼里只有……
1: 我还有事，先走了。
0: 你是不是要去找徐来？不许去，那里是镇中心，路都塌了，很危险。
1: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0: 霍元宗，我告诉过。

0: 起回去吗？
1: 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回去，为了他的安全，我必须带他回去。
0: 你简直是无可救药。
1: 对啊，我就是无可救药。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有我必须要守护的人。你快回去吧。
2: 守护的人，我想好了，如果你非要发疯，非要犯傻，我就陪着你一起疯，一起傻，起码路上有个伴儿，出了什么事可以有个人照应，只要你能安全找到他。

0: 你怎么那么傻呢？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来慧宁，不应该跟我来这里。你说的对，我这个混蛋欠你太多了，你快醒来！如果不醒来，怎么跟我讨债？于诗诗，醒醒！诗诗，
1: 胡言宗，你晃得我头更晕了。
0: 醒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霍元宗，等你见到徐来以后，不管他愿不愿意和你走，你都和我尽快回怀港，好不好？
0: 好，我答应你。
1: 还有，以后不许再不告而别，不许再抛下我了。
0: 好了，你先别说话啊，马上送你去医院。你可别睡啊，千万别睡。

0: 把把手，来，快！行吧，慢点，慢点。人送到了，咱们走吧。
1: 同志，等一下，麻烦你们带我去磨坊镇，我跟你们走。
2: 你跟我走？
1: 我认识你们，你们是监视川建站长的队员吧？
2: 嗯。
1: 我要去找徐来。
2: 走吧，
1: 谢谢。

0: 护士，
1: 哎，醒了。
0: 请问和我一起送过来的那个人呢？
1: 谁呀？哦，你救援队的人是吧？他们都走了。哎，不是，你现在还不能起床呢。
0: 只有救援队的吗？不可能啊！他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人，但是他没进医疗点就走了。
0: 他没进来就走了？
1: 嗯。不是，你别哭啊，他没事儿。
0: 是啊，我不应该哭的。谢谢你，你去忙吧。

0: 有，以后不许再不告而别，不许再抛下我了。
1: 好，你先别说话，马上送你去医院。
2: 骗子霍彦宗，你说我不会再抛下我了。

0: 哎，你上次交代的支援灾区的物资已经全部以云开的名义出发了，后天就能到达灾区了。
1: 好。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还没找着徐兰。行吧，我也不劝你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1: 好，就这样吧。
2: 以后不许再不告而别，不许再抛下我了。

0: 小祖宗，你终于出现了！这么多天一直联系不上你，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1: 我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好。对了，你说你要去散心，你到你的目的地了吗？
1: 到了。我终点也到了。心事也了了。我的远行彻底结束了，我也该回去了。

0: 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叫于诗诗的病人？
1: 哦，有的。
0: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他现在已经转醒了，但是还需要静养。
2: 是有什么需要我向病人转告的吗？
0: 没有了，麻烦你们照顾好他，拜托了。
3: 刚收到指挥中心的指令，指派我们淮港抗震救灾队前往莲花村救援。由于莲花村在震后发生了二次建筑坍塌，建筑内部的结构已经非常非常脆弱，里面的空间很容易发生位移，如果不小心我们会被困在里面，所以你们展开救援的时候务必要小心。
4: 对，是是。
5: 各救援单位注意，刚刚在医疗点发现有人偷药，据现场医疗人员所述，疑似吸毒人员，如发现此人请立即上报。
3: 27分队收到。
6: 怎么这地方还有人吸毒啊？
7: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听说有户人家的儿子刚从戒毒所出来，应该就是莲花村的。
3: 大家小心点，出发。
4: 是
8: 是是。
9: 千万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你忘了我还有护身符，有他保佑我，我一定会平安的。
9: 我等你。
3: 收到。

0: 开车。
1: 进站，现场评估已经完成，你们做好防护，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加油，回来。把战四衣拿来，快去。
1: 升职了，往那里。
2: 好。
1: 再往里伸点。

0: 叫他！底下的人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吗？听到就动一下身体。
1: 现在，这里情况，下面有一个人，探测仪显示有生命体征，但人没有回应，他好像没有任何意识了。这个救援口随时会发生位移，从下面救的话，有可能会坍塌。刘旭，你在侧面开辟一个救援口。
2: 张扬、大鹏，小型送风机，输送空气。你留在这里观察。
3: 是。
4: 是。是。

0: 金家，有点不对劲。这是不是我们刚说吸毒的人啊？
1: 先救人。下面什么情况？
2: 结构不稳定，这样进去风险比较大。咱们还是等国际过来，在出入口做一个支撑，这样比较保险。
1: 来不及，这里随时会坍塌，立马组织救援。
0: 金家，黎明机构太复杂了。
2: 金家。
3: 要不再等等？我们要把握好救援的黄金时间。我从侧面下去，张扬，跟着我。
1: 是，
3: 你们在这里警戒。
4: 是。
1: 你们注意安全啊！
5: 慢点，警察。
3: 在这里守着，我下去找到人之后给你信号。
0: 进展，
1: 小心。

0: 你好了，不要睡觉，清醒一点。
1: 刘校长，刘校长，刘校长，
0: 我是消防员，你有没有同伴也被压在这里，还是你自己一个人？
1: 我才不要跟你走，我不走。

Ugh.

军长加油，听得见不？

0: 请回答。
1: 君臣，张颖，是人，刀子，青刀，请回答。
2: 刘雪，立马去找支援，把所有权人快，
3: 我现在去。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允许完成技术评审的创新药预申报提速进医保，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网络餐饮新规压实外卖平台审核责任，无堂食外卖需专项标注，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入网。商家在朋友圈里画大饼，承诺打卡满300天免费送苹果16手机，小伙与女友坚持打卡近1年，达标后却被拉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

0: 好的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2: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日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公立中医医院儿科疾病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3: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4: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1: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5: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6: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5: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

0: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1: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0: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每天动动手指在微信里打卡，坚持300天就能免费拿到一部苹果16的手机。家住重庆的小刘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儿，不仅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还拉上亲友坚持打卡。然而当大伙完成了打卡任务之后，他们竟被对方直接给拉黑了。我们来看报道。
4: 小刘说，去年7月他添加了一位微信名为亮品铺的人为好友，对方自称是从事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正在举办一个打卡活动，只要每天在微信对话里打卡，依次写下123，连续坚持300天，就能免费获得一部苹果16手机。
5: 确实想着是真为，但是看到他的朋友圈发了很多条那种发布二手手机的那种消息，然后就当时就觉得他是还是蛮靠谱的嘛，就我们就一直打着。
4: 小刘说，这个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奖励又非常诱人。小刘和女友商量之后，决定一起参与。此后在近1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天都不敢落下，每天按时打卡，甚至还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希望能一起薅羊毛。
5: 我推给我其他朋友，就是我推给我女朋友，因为我这个是我女朋友，我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又推荐给我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又推荐给其他人，然后这个事情就传的人还是有点多吧。现在就是因为要打开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每天就我是定了闹钟的，每天是12点半到，我12点半定那个闹钟，然后晚上8点钟的时候也定那个闹钟，就提醒自己要打开这个事情，然后而且每次过年过节呀、也是要心想着这个事情，一直想着一个300天终于打满了。
4: 然而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300天打卡完毕之后，小刘和女朋友满怀期待联系对方兑奖，却发现消息石沉大海，随后更发现自己和女友均被对方给拉黑了。
5: 这种形式然后引导更多的人加他的微信，然后通过他的微信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如果有买卖二手手机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找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引流。
4: 田小江律师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式营销或引流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1年的打卡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免费做宣传推广，帮助其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是话术难以为继时，对方便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6: 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承诺给予好处返点或者赠予什么东西的这种承诺，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陷阱，一定的风险。 铺天盖地的，网络上到处都是的所谓的悬赏广告呀、赠与呀，最好要小心一些，以免上当受骗。
2: 商家如此画大饼，目的是用高价值的奖品诱导网友长期打卡，实现零成本拉新获客。如果说小刘和亲友们损失的是时间上的成本，同在重庆的小吴则是实实在在的赔了钱。最近呢，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还没开始工作，对方先要试用小吴的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小吴用花呗向对方扫码支付了4000多元后，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7: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4: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7: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4: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7: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4: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7: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4: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7: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4: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如今呢，手机可不仅仅是通信工具，里面储存着各种的社交软件和金融 APP， 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钱包。由于没给手机设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在丢了手机之后发现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的盗刷，男子赶紧报警求助。我们来看报道。
8: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9: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8: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9: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8: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9: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8: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自今年3月中旬起，黄金价格结束了一路猛涨，开始震荡下行。截至目前，国际金价已经从高点下跌了约20%。 尽管如此，金饰价格仍维持在每克1100元左右的高位，相比往年还是贵上不少。那么现在黄金市场表现如何呢？接下来记者带大伙儿探营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
8: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10: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11: 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10: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8: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12: 行情呢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那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8: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13: 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讲，在配置黄金可能还是一种风险中性的理念，可能就不要去对赌它的大涨大跌，更多的是以定期投资、按比例投资这样的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2: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近日，湖南疾控发布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姐弟俩被狗咬伤，弟弟立刻告诉家人后就医，11岁的姐姐怕被责备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姐姐狂犬病并发去世。每年的夏天呢，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伤到，要清洗伤口15分钟后，尽快到医院就诊，千万别心存侥幸。我们来看报道。
1: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2: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1: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2: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五针疫苗，在一个月以内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2针就可以了。
1: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2: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1: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2: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提到了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那么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呢，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来两块饱腹又解馋。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3: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4: 你好。
3: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4: 对，我们选用了10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3: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4: 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 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3: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呢，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河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请拨打电话1809-48-405，1809-48-405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我市天气都是以晴为主，但是南风风力是比较大，最高气温来到了24度。那么预计受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呢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达中雨，局部会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稍大，市区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带把结实防风的雨伞，并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开展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昨晚市区八条重点道路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舒心出行。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正式上线，市民发现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问题，可拍照通过城管公众号上报，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荔枝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医生提醒荔枝自由不能任性，吃多容易得荔枝病。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集中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开展精细化维修养护，通过错峰施工、精细修补、全域提质，一批曾经坑洼老化的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市民出行更平稳、更安全、更舒心。截止到昨晚，全市八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八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看，
1: 凌晨零点，夜色正浓，五五路、胜利路两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2: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1: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八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五五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3: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大家知道吗？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了道路坑洼影响通行，车辆乱停乱放，市政设施损坏，或者是垃圾乱堆乱放等等这样的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了。这套系统呢，叫做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你可以把现场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的微信公号来进行上报，问题线索就会在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1: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 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4: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1: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4: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1: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接下来一起来热搜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场上是一位冷面虎，他要求球员必须心中有信仰，眼里有规矩。八一队出身的他把纪律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当比赛结束，场上的铁腕教练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化身暖心哥。我们一起来跟随视频看一看王导的 AB 面。

0: 有一种教练，他狠是为了让你在场上有底气和能力去拼，他暖是怕你偷偷把委屈憋在心里，把自己困得太深。对大连队的孩子们来说，王索龙不只是一位教练，他的每一位队员都是他要用心守护的孩子。这支队伍真正的火力不只在绿茵场，也在将帅之间的这份信任里。5月31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1-1战平了长春。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恰好是球员李烨的19岁生日。从长春返程的高铁上，全队推出了生日蛋糕，给他补了一场正儿八经的庆生仪式。球场上的遗憾用兄弟的陪伴来弥补。视频里边没有眼泪，只有笑声和那句特别大声的“生日快乐”。
1: 小烨啊，来，送给你的生日蛋糕。
2: 祝小烨19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当中的一份小甜蜜，
5: 非常惊喜，也非常意外，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吧。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一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东北超啥的一个冠军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也算是我的19岁的一个愿望吧。为了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圆梦，
6: 来第一块蛋糕给您。
1: 好嘞，
6: 谢谢。
1: 这个我替你送给前面一个朋友，
7: 给大哥哥，
6: 谢谢。
4: 祝愿我们的所有球员能有一颗童心，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只有变老没有长大，所以今天都是大家的节日。
0: 那天比赛开场第10分钟，李烨在禁区内解围的时候踢倒了进攻球员，被主裁判判罚点球。这个致命的失误一度让球队陷入了被动。赛后比分定格在1-1，小伙子的心情有点低落。点球留下遗憾，蛋糕补上温情。这支平均年龄19.5岁的大连青年军，场上较真，场下更讲情义。东北超第二轮战罢，大连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次席。接下来，大连队将在6月2号、6月20号主场对阵沈阳队。不论是主场客场，拼劲儿不变，而团队之间的这份真诚是支撑他们走得更远的力量。东北超的呐喊传到了中央大道贝克优市集的海鲜烧烤摊前，也飘进了姗姗奥来的海风里。这个夏天，东北超不只是22个人的奔跑，而是整座城市的集体狂欢。遍布全城的198个第二现场里，球迷们吃着炒焖子，喝着啤酒，为同一个进球振臂高呼。足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融进了大连的烟火气里。

0: 无论是商场、商街还是餐饮企业，不管在哪儿，抬头都是同一块屏幕，低头都是自家人的热乎劲儿。这就是大连，山海在侧，足球在心，为整装东北喝彩，为活力大连点赞。我们继续来看，5月20号的中午，在大连机场，一位中年旅客哭着向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求助，他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冷静一下，别着急。
2: 阿姨的女儿现在正在国外留学，突发疾病被送进了 ICU， 急需阿姨前去签字进行下一步治疗。阿姨没有这个出国的经验，并且呢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申请前往国的入境信息登记，这样会导致她无法出境。当时已经临近航空公司截止办理手续时间，如果阿姨不及时办理网上登记手续的话，会影响下一程转机航班，并且会错过孩子的黄金救治时间。
3: 了解情况后，边检站民警立即与航空公司及这位阿姨的亲属进行了沟通，很快帮她完成了网上填报。在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阿姨激动地给了民警一个拥抱。
4: 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真好，阿姨你太幸运了。
6: 有事还得找警察。
3: 我们应该做的。随后，边检站民警加开紧急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为阿姨办好边防检查手续，并将她送到了登机口。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一个质朴的拥抱，代表的是一位母亲深深的感激。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这位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警察，而边检站的民警也不负所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急群众之所急，把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现在呢，阿姨已经顺利地赶到生病的女儿身边了，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在亲人的陪伴下闯过难关，早日康复。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位妈妈的不容易。近日，大连街头一位年轻的外卖员妈妈因为孩子哭闹而她的订单即将超时，情绪崩溃，路人见状纷纷上前安慰。事后呢，不少爱心人士也给这位努力拼搏的年轻母亲提供了资助。
7: 我那个着急去那个送餐，然后孩子要抱，我抱不了他，没有手抱他，然后他就躺地下了。就是那个大姐看我那个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就问什么情况，是因为当天上午和他爸俩吵架了。新浦新区那个管委会，还有那个妇联介入之后，还有爱心人士捐了衣物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0: 生活不易啊，尤其是当你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同情，但需要有人搭把手。我们谢谢那些停下脚步的陌生人，是你们让这座城市有了可感可知的温度。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给小心灵播撒暴力种子呢？家长要当心了，这种有毒玩具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正在玩。巴掌大小，婴儿造型，有鼻子有眼有小嘴，解压玩具娜塔莎在网络和校园走红。然而不同于往常软萌揉捏的解压路径，娜塔莎的流行玩法堪称炸裂呀，摔打、踩踏、针扎、灌水的视频刷屏网络，甚至有网友给玩偶解剖剖腹产。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面对一个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给暴力施虐披上解压的外衣，给伤害攻击贴上好玩的标签，看似创意新奇，而事实上已经击穿了伦理和价值观的底线，把人类幼年形象与暴力标靶绑定，当破坏成为卖点，引发流量狂欢，就不能再被当作玩玩而已了。尤其是未成年人三观未成，长期浸染其中，极易模糊是非边界，消解对生命的敬畏，埋下欺凌与暴力的隐患。中消协明确指出，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违背文明健康消费理念，更危害未成年人的成长。心理学专家更警告，暴力解压治标不治本，反而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玩具本应守护童真，而非成为利器出口，解压应该是疏导情绪，而非放纵恶意。情绪表达要回归正轨，情绪消费要守住边界，别让流量逻辑压倒文明底线，别让有毒玩具侵蚀纯净心灵。多方发力，该清理就清理，该阻断就阻断，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不容有失。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果肉，甜甜的口感，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再加上现在这个价格比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实现荔枝自由了。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否则可能会得荔枝病。来看看吧。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摊的 C 位，价格也比月初刚上市时便宜了不少。
3: 刚上市的时候，最开始是20、18、15，现在就下降，已经下降了，已经平稳期了。像我这就大果的话，就是那个能贵一点，小果的这样的10块钱的就便宜一点。妃子笑这个品种都快结束了，过两天就是卖广东的那种大核的了，或者荔枝王了，或者贵妃荔枝了，马上那个就下来了，这个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快。
2: 水果销售商们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荔枝价格已经逐渐走低，但对比往年同期还是偏高一些。
4: 今年比往年都贵点，就是正常这样，就这个季节就15、20斤，就是质量都挺好的了。今年这个时候这样，现在就是偏贵。海南的早期旱，这个旱它那个结的果少。
2: 记者了解到，荔枝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营养价值可观，每100克荔枝果肉维生素 C 含量可达41毫克，是西瓜和葡萄的10倍。同时，钾元素含量超过150毫克，日常食用荔枝能够很好的滋养补益身体，但它也属于高糖水果，每100克果肉的含糖量能达到15克以上，是天然的小糖包，糖尿病患者要慎食。此外，虽然荔枝含糖量较高，但空腹大量吃荔枝却可能会引发低血糖，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其实就是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高糖啊，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让胰腺误判，有很多糖是需要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处理的。那这个时候呢，大量胰岛素分泌入血以后呢，会使得这个葡萄糖迅速的到被体内吸收。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的果糖，在经过肝脏这种缓慢的这种代谢过程以后呢，又出现了一波这个 葡萄糖，那这时候胰腺发现了这个葡萄糖的升高，又会再次分泌一波胰岛素，那两次的这种胰岛素的高峰呢，就使得人体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低血糖的反应。
2: 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恶心、乏力，甚至昏迷，俗称荔枝病。更危险的是，荔枝果肉中还含有一种毒素，它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通路，进一步加剧低血糖的程度。未成熟荔枝中的这种毒素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3倍，所以要尽量选择成熟度高的荔枝食用，同时控制摄入量。
5: 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推荐这个荔枝的摄入量就在200克左右，也就是15颗荔枝左右。那么3岁以上的小孩的话，如果想吃荔枝，也尽量控制在5颗之内。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脏器的发育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就不建议他们来吃这个荔枝。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会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

0: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嗯，那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2: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而且升值了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我市的上空阳光是比较充足的，不过偏南风风力稍大一点，气温攀升的步伐有所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4度。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比较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将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比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所以啊，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带一把结实防风的雨伞，而且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了。周四周五我市的天气多云转晴，其中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大，周五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到了周五的夜间开始呢，到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而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未来几天我市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人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再会。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当然呢，现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不光有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可能也有人呢是在通过手机里的大连云 APP 在看我们的电视直播。
0: 像四月和五月份，我觉得我生活的还是比较愉快的，因为过完了清明小长假，马上来五一啦。
1: 哎，真的是哈，我想和你一样有这个愉快心情的是每一位朋友，
0: 是的，
1: 因为确实在四月到五月期间，我们有特别多的这个小假期可以安排。如果再把自己的年假再稍微这个往前面叠加一下，真的是可以休很长时间，好好的安排一次出行了。当然，对于大家来讲呢，出行未必意味着去远方，在我们大连的周边啊，现在就有很多可以近郊游的好去处，比方说普兰店的安波、普兰店的四平的樱桃园，然后金州金浦新区金石滩，还有我们的旅顺呀，想一想，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不仅可以遛娃，和朋友聚会啊，和家庭小聚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哪怕呢是在春天的草地上铺上一块格子布，然后呢带上一点简餐，和家人度过一个晒太阳的下午，也是非常惬意的。
0: 所以呢，我们也祝大家在小假期安排的充实愉快。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专家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科室啊。你看，咱们日积月累，一年365天学下来，咱们也变成一个各个方面的医学知识都了解的比较多的人了哈。所以呢，接下来一起和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早知道。

0: 其实电视机前呢，有很多的朋友被一件事儿困扰，有的挺年轻的就开始谢顶了，就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串哈，有的人就叫地中海发型，就是两边有头发，中间没有。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全面的脱发，一脱发人心情特别不好，不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连市的友谊医院，我们请皮肤科的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脱发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其实确实是这样，你说头发掉了不疼不痒的，可是它太影响人的形象了，就影响心情，咱有办法解决吗？
1: 现在这个脱发我们是治疗的手段是那个效果挺明显的，我们主要现在脱发的一个人群主要是都是一个雄秃，我们叫雄激素性脱发，它主要不是说体内雄激素多了或者是少了，而是我们头发这个头顶这块头发它有个受体，它和雄激素结合以后呢，它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头发一个微小化，它就长不成我们最后头顶的头底部的这部分粗头发了。
0: 对对对，就是上边谢顶的人特别多，
1: 它就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细，越来越开始脱落，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主要是雄秃，还有一少部分，就像您说的，一下子给掉很多头发，有的它可能是斑秃，
0: 斑秃对。
1: 所以说，我们对脱发这个类型，如果是有脱发这个困扰，先应该是找医生跟评估下，看你到底是雄秃还是斑秃。那不管是雄秃还是斑秃的话，我们都有办法去给它治疗。
0: 比如说雄秃，
1: 雄秃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还有口服药，还可以联合一些营养液的一个微针导入啊。就是低能量激光照射啊等等这些手段，就是没有很安全的一个手段就能让你的头发回到你那个没脱发之前那个状态。
0: 是吗？就是我们用很就

0: 没什么伤害啊，它是微针治疗嘛，没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头发就能长出来，
1: 能长出来。而且的话，即使是光头了，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就是有一些、
0: 啊、完全没有头发了，
1: 完全头顶都光的发光了，
0: 嗯，
1: 然后也长出来了，嗯，
0: 哦、是吗？
1: 对，
0: 这个原来我们都觉得特别的绝望哈，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年轻的，比方说熬夜，
1: 对，
0: 夜里头工作，然后呢，早上起床之后，枕头上有很多的头发，
1: 嗯，
0: 就是脱发非常多，非常快，
1: 嗯，
0: 好好的一头头发，就是几年之内。就变成那种地中海发式了，这个就是基本上可以诊断为这个雄秃，是吧？
1: 对，
0: 嗯，那就是说可以治，
1: 可以是可以治疗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想着要头发脱了，有的人想去植发，
0: 嗯，
1: 那植发的话其实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对，
1: 一个呢它植发的有个存活率，另外一个就是你植发以后啊，你得定期，你也经常对它养护，因为啥呢？你要不养护的话，可能植的这个地方头发在，然后周围的头发掉了，就像。一块地里面禾苗子就剩下那一撮、
0: 哦、
1: 其他的没有了，就是也挺
0: 那就是没有解决它根本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你解决了一个局部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脱发呢不光是男生哈，女生也会有这种雄秃的情况，
1: 现在我们那个也有好多女生出现一个脱发，我们女生诊断不叫雄秃，我们叫脂溢性脱发、
0: 嗯、
1: 其实它也是雄秃的一种、
0: 哦、
1: 它的发病机制要比雄秃要更复杂一些，所以女性的那个脱发的口服药和男性的那脱发它是吃的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嗯、
0: 就是说还是得来看，
1: 还是来
0: 由医生来确定你这个脱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对，
0: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都是很有希望的，现在
1: 很有希望、
0: 啊、是吧？
1: 效果很好，
0: 是吧、啊、那最快的比如说你有没有遇见过咱们临床上有没有那种全都秃了然后最快多长时间能长出来？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2个月你就能看到你的小毛毛都开始长起来了。我们这边有很多呀，就是有一个都是60岁退休的，在家没什么事情干，他说把这个头发去，听说我们自然中挺好，他过来治，治了2-3个月头发就全长出来，他上理发店去理头发，那个理发师都说，哎，你这个头发怎么最近多了呢？
0: 哎呀、
1: 啊、
0: 这真的是好消息、
1: 啊、还有的头顶圈上面就这一圈掉了一块就没有头发了，也是40多岁吧，4-5岁，然后也是经过2个月治疗，明显那个圈就变小了，然后圈里面头发也长出来了、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脱发给您带来的困扰真的是有解决办法的，到有医院来找张主任哦。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那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钓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身子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那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这是海底下来爬的。
0: 像
1: 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完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形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表。
1: 对，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直接就可以吃。
3: 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3: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3: 真的。
0: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4: 我今年44岁。
1: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4: 跟海参有关吗？
1: 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4: 对，其实石老师在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吧？
2: 石老师不吃海参，
5: 其实大20多了。
4: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4: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4: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
6: 直接开袋儿也能吃。
0: 对，开袋儿即食。是的。
6: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嗯。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4: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电视屏幕的左下方，现在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嗯，为什么要把这个二维码放在这儿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重磅推出的城市融媒体平台。在这上面呢，我们大家不仅可以了解我们大连最新的时事，了解我们大连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享受便利和服务，而且上面呢还有更多的社群，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朋友。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特别直播活动，城市里面正在发生的大事精彩事您都不会错过。而且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前一阵咱们有这个助农的大樱桃，
0: 嗯，
4: 包括呢我们还有这种霸王餐的抽取，
0: 哎，
4: 就比如说像烧烤呀、羊汤，1块钱咱们抽取168的套餐。
0: 哇，这个真的是很实惠啊。
4: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里还没有大连云 APP 的话，那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用扫一扫，扫描这个二维码，那就自动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就可以了。有了这个大连云 APP 啊，生活一定是更方便更欢乐。
7: 观众朋友，自从啊我们这个节目有了大连市餐饮协会的帮忙，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能看到好多好多的名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张大厨不得了啊，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呢获得过中国饭店协会的名厨这个一等奖。

0: 非常非常的厉害哈。那我们就觉得今天呢，要给家乡的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菜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农家味的，就是压锅鱼头。
0: 压锅鱼头，而且我们选取的呢是大连人非常喜欢的鲅鱼头。嗯，我想知道你这个怎么做呢？首先是要把这个大鱼头破开，是吧？
1: 对，我们把鱼头收拾干净，然后斩成两块。
0: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鱼头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好的，这个我给大家介绍。首先呢，我们先预备一股汤汁儿啊，我们汤汁儿里边必须有葱姜蒜啊，然后盐、味、糖，还有蚝油啊、一品鲜啊、鸡汁儿之类的就够了。

0: 把鱼头呢摆放在高压锅里，
1: 就是把这个汤汁调好了之后和鱼头一起下锅，是吗？
2: 对，
0: 煎好的姜葱都倒进高压锅里，
1: 然后放进锅里之后就是压紧了盖儿，然后烧就行了。
2: 对，直接烧20分钟。
1: 哎，其实听起来呢，这个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2: 对，简单点，在家里容易操作了。
0: 高压锅，卸去压力锅就可以打开了。这时候我们看见呢，鱼头已经基本上压好了，但是呢，还要大火来收一收汤汁。
2: 这个鱼的骨呢都是酥的啊，所以我们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鱼骨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而且是骨胶原，再有呢，它就是能补钙。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吃不下去，对吧？但是经过这种高压锅的烹饪方法呢，就可以达到特别完美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吧？
2: 对。

0: 现在就由我来品尝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好吃的鱼头。前下一块肉，蘸一点汤。很鲜，很细腻，一点都不腥气，而且确实里边呢挑上来一小块鱼骨头是可以咬碎的。
1: 5月29日，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工作室2026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演在大连市服装博物馆发布。此次展演主题为时装出，时装是形象方向毕业展演的核心，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审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时尚表达。出是初心，是初见，更是新生，是学子们初识设计的赤诚热爱，是扎根美学的坚定本心，更是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主题阐释了以时为序，以装为艺，以出致远。
2: 大连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服装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工大服装学院是中国十大时装名校之一，学院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人奖、育人奖。我们的形象设计方向每年以毕业作品发布会的形式来体现同学们4年的学习成果。今年发布会的主题是时装出，既体现了同学们设计创意、时尚表达，也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1: 在工作室负责人刘小阳与各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历经半年精心探索、设计、制作，巧妙融合地域性海洋文化，将海洋生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创新，运用多元化的设计手法，从材质、工艺、廓形、色彩等维度发掘时尚创意人物造型设计的多重可能性，让传统美学焕发新生，

0: 地域文化接轨时尚潮流，呈现出兼具温度、创意与质感的原创人物整体造型系列作品。每一组造型皆是巧思，每一处细节皆为匠心。
1: 我今天不单只是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时装表演，我看到了还有舞台啦、灯光啦、摄影啦，还有剪接啦，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加上刘晓阳的设计工作室，他们的配合都是太好了，太精彩了。
2: 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呢，我非常喜欢，它综合了这个中西文化，又靠海，又是祖国的海洋大门，非常喜欢。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它的人文也好，干净卫生都是我非常羡慕和享受的。因为我对服装呢也要求有所要求，那么呢平时我也喜欢，但是呢这场秀呢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说是大连的一张名片。也是大学工业大学刘晓阳工作室的一张名片。我相信这张名片会带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3: Quindi la mia città è Firenze. Io vivo da 8 anni a Dalian e trovo molte cose che sono veramente simili, specialmente l'amore per la moda, per lo stile, per il design, per i vestiti belli.E quindi abbiamo molte cose in comune con Firenze e Dalian, per questo mi piace stare a Dalian.
0: 本次发布会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服装学院形象设计方向教师团队育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师生在发掘区域特色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服饰文化方面的专业实力和创新能力。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状元海的海参。可能细心的观众朋友也会发现，这个品牌呢和我们早安大连栏目已经相伴有6年的时间了。有早安大连的时候呢，状元海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海参的营养与美味。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团购组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边看边听边打电话。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0: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5: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他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4: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钟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 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0: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吗？
5: 看看它的水和冰，哎，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4: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钟晓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个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这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0: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5: 是不
0: 是？
4: 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 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

0: 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质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给大家看，
2: 我觉得大个儿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
0: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1: 真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0: 哎，
2: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0: 哎，
2: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0: 哎，
2: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0: 哎，
2: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2: 小
1: 个
2: 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状元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0: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了，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我是有备而来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丹阳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护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5斤的海参。
0: 对，
1: 而且头数
2: 大小
1: 自己选。
2: 对，说好了哈，
0: 对，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0: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0: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0: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0: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

0: 6660048，
1: 40066600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0: 哎，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一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脂，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2: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斤。
0: 嗯，
1: 1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3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1天1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1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1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
2: 不到
0: 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1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首先呢，就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是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2: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2: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3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1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1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
0: 啊。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的多的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瓶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这个比较好，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干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

0: 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
2: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
2: 嗯，
1: 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
2: 嗯，
1: 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
2: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2: 嗯，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0: 对，
2: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哎，
2: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0: 嗯，
2: 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1: 哎，
2: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爱对吃，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
1: 嗯，
2: 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2: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
1: 哎，
2: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